0: 版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局当中谋划，锚定市委确定的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扎实做好抓党建、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等各项工作，切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干实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应有贡献。会议指出，要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自觉作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把党建与九大行动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东莞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后汛期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抓好台风防御指南等制度的培训宣传，加强道路桥梁、江河水库、在建工地等领域涉灾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政治责任，加快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落实好管同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的部署要求，实施好管同产销直通车、管同文旅体育交流年等特色项目，确保高质量完成东西部协作任务，携手同仁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1: 昨天，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高中原项目、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建设等工作。
0: 会议研究审议启动东莞市东莞中学高中原项目以及后街、虎门两所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前期工作相关事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高标准一体化理念统筹推进项目规划设计，优化校园整体空间布局，完善功能业态配置，打造品质校园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及时破解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早动工、早竣工、早投用，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好、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重温多党合作光荣历史，生动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舞台剧《湘江北洲》演出活动在东莞市文化馆举行，民进广东省委会各级组织会员代表、东莞工会系统及各民主党派代表近600人参加本次庆祝活动。
2: 舞台剧《湘江北洲》以1947年至1949年历史为叙事主线，生动再现马叙伦、王绍奥等民进先贤坚守初心、转战香港、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成立港九分会、北上参与协商建国的峥嵘岁月，深刻诠释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初心信念，是重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历史、学习会史、感悟民进初心的生动课堂。剧目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高度契合，是一堂沉浸式党史、会史思政教育课。本次活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回顾多党合作、同心奋斗历程、立足广东发展大局、工会履职使命与民进界别特色，通过舞台剧巡演，号召各界同心聚力，坚守合作初心，紧扣地方发展大局履职尽责，广泛凝聚统战合力，以实干担当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动以舞台剧演出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市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教育，号召市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议政建言、民主监督和同心社会服务，助力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务工作者就是一个标杆。在东莞乡村振兴一线，石碣镇菊洲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景田扎根基层30余年，紧抓党建引领主线，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凝心聚力，协同履职，将昔日有女不嫁菊洲的河滩荒洲发展成为宜居宜业的全国文明村、电子产业名村。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黄景田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在北京接受表彰，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与奉献，书写了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 动人答卷。
3: 想困难的找我，
4: 谢谢谢谢。
0: 从北京参会归来，黄景田便迅速回归工作岗位。7月3日一早，辖区一家印刷企业负责人雷登兵来到村委会找他，请求帮忙协调解决增资扩产所需的厂房问题。他说，企业落户橘洲村17年，正是因为黄景田带领的村两委班子帮助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才坚定了企业长久扎根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东莞市众家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雷登兵：
5: 我最贴切的感觉感受就是，我们觉得有任何事情，橘洲村委的然后这个班子这个领导都把这个企业的任何事情，我觉得真的都当作自己家的事情，这是我然后这个真的比较深的体会。
0: 从1993年进入橘洲村委会工作，到2011年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并连续任职5届，黄景田这份长达30年的真情守护，为橘洲村成功留住了19家扎根15年以上的老企业。这不仅是企业对橘洲营商环境的信任，更是对黄景田数十年如一日全天候守护的回响。如今面积仅有1.1平方公里的橘洲村就聚集了235家电子类企业，工业年产值突破60亿元，推动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为主的百亿产业集群。信国五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宋梦琪：
6: 地方上的橘洲村黄书记跟各部门的领导，只要每次有问题或者是疑问的时候，都能及时的回复跟马上的反应解决。
0: 橘洲村户籍人口不到1800人，外来常住人口却达19000多人，人口倒挂带来的治理压力是对基层干部综合素养的重大考验。对此，村里建立了群众诉求闭环办理机制，有效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医疗、教育等民生难题，实现本地村民与外来人口共享发展红利。在黄景田的不懈努力和示范带动下，橘洲村党建根基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乡村治理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该村先后获评东莞名村、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石碣镇橘洲村村民：
7: 做了呢就比较好，即系冇啊红鱼嗰啲厂房啊掉烂我，因为我话村民嘅呢个分红呢度有提高。
8: 村容环境呢，将啲比起以前呢，佢好咗好多噶。我哋司机责任担当咯，真系群众嘅第一线咯，系我哋嘅村嘅带头人啦，基层嘅带头人啦。
0: 深耕基层多年，黄景田先后荣获广东省百名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称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此次又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未来他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继续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以实干担当回报组织信任与群众期盼。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石碣镇橘洲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景田：
9: 我哋作为一个领头人，更加要对自己做好表率，团结班子，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群众各难受平，是我哋嘅党员嘅责任。我哋一切从群众进来，群众进去。
1: AI 算力规模持续扩容，服务器功耗同步走高，液冷散热技术正迎来产业普及加速期。在制造业名城东莞，一批布局 AI 服务器液冷金属零组件模组的制造企业快速崛起，成为本土算力硬件全产业链的重要支撑力量。今天我们走进东城的广东大宏新材料有限公司，探访这家精密制造企业的转型突围之路。
10: 广东大宏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真空铅焊、激光焊接、波纹管成型、金属粉末注射成型等工艺的精密制造企业，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随着 AI 算力产业爆发，2022年开始，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方向，从传统精密配件生产转向主攻 AI 服务器、液冷系统关键部件的研发与制造，通过就近租赁厂房快速扩充产能，持续引进研发生产类核心人才，全力切入 AI 算力新赛道。
0: 广东大宏新材料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陈慧君：
11: 当前业务水平增长平稳，盈利状况非常良好。我们依托成熟工艺、专利技术、产能及客户资源，稳固核心竞争力。后续将持续扩产、深耕研发、拓展海外市场。
10: AI 服务器液冷系统对高性能结构件的工艺标准要求严苛，凭借多年在液冷管路成型、真空切焊领域的深厚技术沉淀，搭配先进的粉末冶金工艺与液冷集成技术，企业可为高性能 AI 服务器提供关键散热部件的解决方案。目前，企业已跻身国际头部 AI 服务器厂商的精密结构件供应商行列，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液冷设备、 AI 存储服务器、 3C 消费电子、医疗器械等领域，客户遍布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陈慧君，
11: 为了持续巩固核心竞争力，我们将依托真空切焊、激光焊一体化的技术优势，搭配完善的专利体系，形成技术壁垒，同步加速产能建设，保障高效交付，深度绑定行业头部客户，参与产品前期的研发设计，从技术、产能、客户、人才多维度构建核心竞争力。
10: 企业的快速成长根植于东莞成熟完备的制造业产业土壤，作为东莞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城产业底蕴深厚，现有519家规上工业企业，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产业链条完备，精密结构件、专用装备等配套体系完善，能够为算力硬件配套企业提供从原材料、零部件加工到整机集成的全链条产业协同支撑。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7月5号，以规范飞行技能、赋能工艺低空为主题的东莞市无人机飞手工艺培训活动举行。活动聚焦低空经济、人才短缺、民间飞行不规范等民生产业痛点，以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加应急演练一体化模式，免费为市民普及无人机飞行法规、实操技能，同步储备工艺飞行人才，为东莞低空经济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水。
2: 随着东莞无人机物流配送、城市巡检、应急保障等应用场景持续扩容，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但飞手专业能力不足、安全意识薄弱、合规飞行认知欠缺、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日渐凸显。本次培训活动由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东莞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主办，旨在破解当前东莞低空经济发展核心难题。本次培训兼顾专业性与普惠性，适配零基础爱好者、行业从业者学习提升。课程邀请来自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的专家前来授课，搭建系统化知识体系，内容涵盖无人机管理法规、试飞空域界定、资质考取流程、飞行报备规范、风险预判与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贴合东莞本地飞行管理实际，有针对性地解决市民日常飞行的各类困惑。理论学习结束后，实操训练同步开启。在专业教员一对一指导下，学员逐一完成基础起降、定点悬停、航线飞行等基础科目，还参与了低空运输、定点投送等场景化实操演练。据了解，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正式纳入东莞市工艺无人机飞手人才库，可自愿参与全市应急抢险、城市环境巡查、文明城市宣传、民生服务保障等公益飞行任务，为城市基层治理、应急保障补充专业力量。目前，东莞正加快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布局，持续丰富多元化低空应用场景。此次公益培训及人才库建设，补齐了产业软实力短板，实现低空基建与人才培育双向赋能同步提质。下一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将持续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持续培育低空产业生态，协同行业协会、广大飞手及市场主体，共同推动东莞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入夏以来，松山湖风景区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加之暑假来临，游园人流量大幅攀升，水域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为严防暑期溺水事故发生，规范景区公共秩序，保障群众人身安全，松山湖于近日启动风景区湖面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2: 本次行动以城管部门为主力，统筹景区管理力量，聚焦水域安全风险和景区违规乱象，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执法， 全力守护群众暑期游玩安全。

0: 教育，当场叫停违规经营活动，恢复景区场地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回潮，7月3日，松山湖城馆分局组织55名工作人员开展整治回头看复查工作。执法人员在滨湖路巡查时发现，此前已劝导的违规帐篷、假草坪和水上游乐设备再度出现，当事人屡教不改，漠视公共安全。针对该行为，执法人员依据风景区管理条例，对现场无人认领的违规物品统一收缴，完成闭环处置，并安排绿化工作人员对受损绿地进行修复养护，恢复景区生态环境。接下来，松山湖城管分局将建立违规问题台账，对屡教不改、拒不配合的行为依法从严整治，全面清理临水区域违规设施。同时执行昼夜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改临水防护设施、警示标牌、救生设备等安全隐患，持续强化防溺水安全宣传引导，以精细化、常态化管控守住暑期安全底线。
1: 昔日垃圾堆积、车辆乱停的卫生死角，如今蜕变为绿荫环绕的标准化停车场。清溪镇创新政府统筹村集体工地企业出资模式，仅用2个月盘活闲置资源，建成172个车位的林下生态停车场，实现环境改善、停车优化，多方共赢。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占地约5000平方米的夏尼林下生态停车场整洁有序，172个标准化车位绿荫环绕，布局规范，环境面貌焕然一新。而在此之前，这里车辆乱停、垃圾堆积，是长期无人管理的环境短板和民生堵点。
3: 东莞市高致远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黄立宇。
4: 有了林下停车场之后呢，首先车有地方停了，其次大家也知道这里是停车的地方，而不是一个乱丢垃圾的地方，企业的客户也可以停在这个停车场里面。
2: 清溪镇依托全域文明一把手跑现场工作机制，直面难题，现场攻坚，创新推出政府统筹村集体工地企业出资的合作模式，以最小财政投入盘活闲置资源，实现多方共赢。群众告别停车乱象，企业营商环境明显改善，村集体和镇属企业获得长期收益，同时最大程度保留林地生态功能，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双向赋能。通过镇村企三方合作，仅用2个月时间，各方先后攻克了地块权属厘清、施工围壁管理、管线迁移对接、绿化审批流程、合作权责细化等一系列难题，将夏尼片区的一处卫生死角改造成生态便民停车场。该项目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优势，为同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借鉴。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凤岗镇持续开展危险化学品非法生产、储存、经营行为专项整治。今年以来，凤岗应急管理分局共出动巡查人员1060人次，对辖区内的空置厂房、仓库、铁皮棚、五金店、山边、果园等524处重点及隐蔽场所进行全覆盖式巡查排查。截至目前，已发现并查处违法经营危险化学品场所1处。松山湖文明办组织开展文明向美而行、东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3周年系列活动，以普法宣传助推文明养宠，积极引导辖区居民树立依法养宠、科学养宠、文明养宠的良好风尚。为切实提升敬老院突发火灾应急处置与避险逃生能力，大岭山镇开展消防应急专项演练，以实战化演练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火墙。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成立近五年来，横琴与澳门双向奔赴一体化发展，持续为澳门发展激活新动能，拓展新空间。琴澳融合发展正从宏伟蓝图变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 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 40.6%， 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 66.2%。 口岸客流和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连接琴澳的唯一陆路通道，口岸持续升级智能通关设施。2025年11月和2026年5月，口岸旅检大厅和车道分别启用了擦脸智能通关，步行和驾车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激发港澳居民赴横琴工作、消费、休闲的意愿。截至目前，在合作区就业、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已超3万人。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的澳门居民达472万人次，占总客流的 26.6%， 同比增长 36.6%， 是客流增长主要因素之一。澳门居民刘女士：
4: 现在就横琴30秒左右吧，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对着那个镜头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3: 依托高效通关环境和琴澳旅游团一签多行、一周一行等便利通关政策，横琴加澳门一程多站旅游模式日趋成熟。该模式精准契合内地旅客短途度假、亲子出游、休闲观光的需求，吸引大批内地旅客选择横琴口岸开启琴澳联游。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内地旅客超1157万人次，同比增长 24.1%， 成为口岸客流主力军。横琴口岸一繁忙，是琴澳一体化加速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各类要素加速在两地之间流动，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能。两地产业协同发展步伐加快，中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活力。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高任：
5: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车流，边检部门将升级查验设备，优化勤务模式，加快推进旅检通道改扩建工程，全力持续提升口岸通行效率，以优质通关服务助力合作区建设，助推琴澳一体化高质量融合发展。
3: 近日，一批自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配送至消费者手中。这个标志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是指企业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提前备货，开展动态库存管理。消费者落单之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经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监管放行，即时配送，实现高效出库，极速送达。企业物流负责人郑泽明：
6: 海关安排专人与我们对接仓储选址、通关申报等需求，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3: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举措。 为推动业务落地，拱北海关量身制定监管方案，指导企业完成查验场地建设、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申报通关、视频联网等工作，保障货物高效流转，促进跨境电商业态发展。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7: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监管创新，赋能横琴合作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3: 冇耐之前，在横琴进行的两台高难度手术引起关注，而手术当中使用的医疗机器人正是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突出成果。其中一台手术中的澳门患者今年79岁，确诊为肺部癌症，经多种治疗均无效，且因患有多种基础疾病，无法耐受全身麻醉。主刀医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陈贤伟：
8: 病灶呢，旁边就是气管和心脏的大血管，传统的做的话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有了我们机器人规划以后，从下往上穿，虽然距离远了，把这些血管和气管都规避开，那个冷冻针扎进去16厘米，一针到病灶，这就像在传统的徒手是无法想象的，躺了一会儿就做完了，就针眼大小的创伤。
3: 最终患者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了手术，愈后良好。手术采用的经皮穿刺机器人诞生于横琴，核心研发团队来自澳门。研发该机器人的医疗科技公司创始人张浩任介绍，该机器人融合三维重建、呼吸追踪和人工智能技术，大大增加了穿刺的稳定性和手术成功率。
9: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模式就是澳门的研发横琴的转化，在秦澳两地的支持下，我们也进入了快速道。
3: 就在6月底，这家公司成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穿刺手术机器人第一股。作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亦是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该公司这次 IPO 募资规模预计约1亿美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核心产品研发与商业化，扩充制造产能。中医药大健康是横琴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之一，亦是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一些澳门青年亦积极投身这一领域，澳门青年黄之才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横琴经营着两家企业，负责中葡商贸资讯和中医药大健康生产研发。
10: 因为当时的中药产业正在推进，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在中葡商贸这块的，我觉得中医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开始跟中药产业开展一些合作。然后到2019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有幸参与到一个中医药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当时觉得横琴是一个补足澳门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开始在布局在横琴。

0: 这边来去新建我们第一个工厂。
1: 对黄之才来讲，创业过程中合作区推出的支持政策令他的创业之路顺利了不少。
0: 自从横琴育幼生动合作区成立了以后，所以我们产业发展也有很大推进作用。因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作为我们横琴的四个重要的产业之一，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快速的推进我们产业，包括我们企业的发展。因为我们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在这边建厂，21年的时候下半年开始投产，然后刚好21年9月份是合作区的成立，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巧，能作为第一批的这个重点项目，然后来落地，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区政府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帮助，我们也在2年前获得了第一批的这个澳门建造标志的这个产品，然后在这2年里面呢，我们有先后2批，一共获得了11款产品。获得了这个澳门建造标志，然后获得标志以后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品牌的影响力变得更大，然后呢同时呢也是有很多内地包括海外的一些客商看到了我们这些标志，也是吸引到他们，然后也跟我们就陆陆续续也跟我们在洽谈很多代工生产方面的工作。目前澳门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跟中药相关，然后有很多研发的积累，同时我们提起就是也是世界上比较领先的，然后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去到海外参展，也获得了很多客商的这个肯定。
1: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文旅产业亦都喺度加速发力。上个月初，第一届横琴全球微短剧峰会暨横琴国际影视城启动仪式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当日，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嘅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峰会现场以 AI 视频嘅创新形式介绍并解读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该办法的核心举措包括对在横琴拍摄制作的微短剧给予拍摄补贴，对成功海外发行的作品给予发行奖励。澳门文化发展基金代表李家荣同步介绍了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计划的最新进展。该计划通过专项资金补贴方式，精准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为内容创作者和产业上下游企业构筑了坚实的资金保障。这个意味着在横琴拍摄赴澳门取景，可享受两地扶持政策，大幅降低出海创作成本。作为国内首家聚焦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通过基地加资源运营模式，深度融合琴澳外景资源，为国内外剧组提供从拍摄到全球发行的一站式服务。截至6月2日，该影视基地已累计完成36部剧集拍摄任务，带动约8640人次参与拍摄。横琴国际影视城负责人黎明：
2: 那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从建立之初呢，主要的方向就是推动秦澳融合，吸引更多的澳门团队啊，澳门人能来到横琴进行影视创作跟影视拍摄，包括影视体验。那金发局这块呢，推出了很多的这个补贴政策，那包括呢从剧本创作啊，到这个取景拍摄啊，到这个发行，包括呢联合横琴跟澳门共同取景的拍摄的奖励啊，包括人才的一些补贴，包括我们住宿啊，包括外籍演员的来华签证的一些补贴。那这些补贴呢能更好的服务于横琴的影视创作啊，并且呢能帮助更多的这个澳门同胞，包括全球的剧组来到横琴去进行取景拍摄，然后呢把横琴当成全球文化出海的一个桥头堡，那吸引了全球的制作公司来到横琴跟澳门共同制作拍摄，然后利用我们渠道进行一个全球发行。目前呢，其实我们通过很多的举措啊，去吸引很多澳门团队过来。那我们目前有做到跟澳门劳工局合作啊，关于 AI 培训、表演培训、演员培训、导演培训一系列的培训班，然后呢，吸引澳门人去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培训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在规划做一些专门针对秦澳的一些短片，然后呢，在澳门跟横琴共同取景拍摄。借着短片的这个拍摄啊，吸引更多的澳门的同胞加入到我们整个制作团队中。那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个人的平面拍摄，包括我们的婚纱摄影业务啊，包括我们的 MCN 直播。那我们这块呢，也在跟澳门的很多的制作公司去沟通、去交流，通过他们作为一个窗口，然后吸引更多的澳门的同胞加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影视拍摄过程中。
1: 截至6月2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 72.6%， 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5.9%， 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琴澳产业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合作区成立以来，澳门投资者热情持续高涨，澳资企业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发展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 26.3%， 批发和零售业占比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 19.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 7.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7.6%， 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分析显示，合作区产业正从传统服务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转型，科技创新成为重要增长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达 27.5%， 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同时，澳门优势产业得到有效延伸，现代商贸、文旅会展、医疗康养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 37.5%， 充分体现了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功能在合作区得到深度扩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3: 四新产业呢是合作区大力推动的，因为和这个澳门的这个一加四产业是高度的契合的。我们在今年的一季度，四新产业的增加只是103亿啊，同比增加了5.6%，占我们的 GDP 的72.8%。这个四新产业里面呢，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呢，它的增加值是38亿，文旅、会展、商贸34个亿，所以这两个产业加起来呢，它增加值呢占四新产业增加值的80%。就说明这个聚集的效应呢已经初步的体现了。其实从直观上来讲呢，我们看到产业聚集呢可以给合作区带来很大的变化。一个呢就是很多的知名企业现在已经落地横琴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税收有很大的增长。在这方面呢，就合作区政府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一方面呢，我们建造了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新质生产力的平台，比方说我们有智能院，有中医药广东实验室，我们还打造了全空间无人体系等等。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在营商环境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功夫，我们去年收储的楼宇的面积达到了40多万平方米，推出了3000多套保障房，还成立了多个服务专班，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1: 为了吸引更多澳门企业来到横琴发展，合作区亦都将推出更多切实举措。曹俊峰：
3: 下一步呢，可能我们要做的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好赛道，因为四新产业有很多的赛道，可能成千上万条啊，但是我们要找出最适合合作区的这个赛道，要选择一些赛道是最适合澳门企业和澳门人啊来横琴发展的这么一些赛道。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整合我们区内的一些招商力量，比方说我们的引导基金、我们的深合公司啊，包括我们要和这个澳门的引导基金啊进行联合啊，包括吸引广东的一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培养我们合作区的一些龙头产业。那么在培养龙头企业方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吸引一些各方面的资本打造我们的龙头企业以外呢，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叫育苗培优计划，就是一些优质的企业，我们通过育苗培优计划给他们赋能啊，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龙头企业。至于吸引澳门资本和澳门企业这边呢，现在在岛上的澳门企业已经有8000家，主要的澳门企业在这边呢，主要他们还是愿意从事一些文旅、商贸、会展这个行业的。也有一些高科技企业，他们是希望能够在合作区的发展，然后上市的，更多的还是文旅、商贸、会展这些企业。所以呢，未来呢，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打造一些平台和龙头企业呢，来促进这个澳资企业的发展，因为澳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所以我们现在在打造的这个龙头企业也好，或者是一些聚集的高地也好，比方说我们聚集高地，我们有这个以后要利用澳门大学来这边办学啊，把它打造成一个聚集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么一个平台。另外我们有创新产业园，有中葡基金啊，有影视基地、培训基地等等吧，通过打造一些平台或者培养一些龙头企业来吸引更多的澳门企业来合作去发展。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欢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现在，环球不单止为澳门经济

0: 度多元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民生领域的融合发展亦令横琴日益成为居乐业的温馨家园。澳门青年苗永瑞是一名医生，一早离开位于珠海横琴的屋企，开车前往澳门的医院接诊是他的工作日常。不过最近他特登将跨境去上班的时间提前了十分钟。苗永瑞说，最近一两年住在横琴的澳门人越来越多了，现在8:20从屋企出发去到医院大概要30-40分钟。这个是好事，讲明这里发展快，越来越有人气。苗永瑞表示，琴澳合作对他的成长而言是一加一大于二，能够培养国际化的视野，亦能够有优质的资源、丰富的临床案例。同苗永瑞一样，澳门青年黄之才不单止在横琴开拓事业、发展新平台，亦都在这里安家落户，将个人生活亦融入到这片热土。
1: 我是澳门兴业坊的第一批业主，我当时就在想，就除了我的事业能融入到恒星当中，我希望说将来我的家庭、我的生活也能融入到这片土地当中。所以说我当时在2022年底的时候，在跟太太在商量，在考虑将来如果兴业坊开设，我们要不要一起搬过来。然后他也马上同意了。除了这个原因，其实有个更大的原因是为了我们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在2024年的时候出生。当时我们买兴业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希望说因为我从小是在澳门长大的，澳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地少人多的一个地方，它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排在前列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说我希望说孩子将来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面成长。更重要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同样的，我觉得孩子如果能站在一个国家赋予这样的重要使命的一个地方里面成长，能更好去感受国家对于澳门的关爱，从小培养他这种国家观跟这种爱国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当时为了孩子能有更好的发展，有一个将来有更远大的目标，所以说我们举家在孩子不到半岁的时候就搬到横琴来，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横琴的整个绿化空间，包括它整个生活空间都比澳门要大很多，而且丰富很多。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成长来说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全家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周末有空闲之间，我们都到处跑到处玩。
0: 目前居住横琴澳门新街坊的人数已超过4000人。澳门新街坊项目配套建有卫生站、学校等民生设施，还有各类餐饮超市、业主往返口岸穿梭巴士等多项服务，一个吹同澳门的新家园正在不断成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芳丹：
2: 那其实合作区成立到现在已经快5年了，那我们在各个民生的领域里面都有了显著的一个成效。比如说我们在教育方面，从托幼一直到大学啊，整个链条里面都充满着澳门的元素。我们已经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是开展了一所澳门的濠江中学，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的一所澳门子弟学校啊。这个学校呢就完全是按澳门的学制
3: 也是纳进了澳门教育系统里面的学校所以在这边上课的所有的澳门籍的同学呢，都是跟澳门享有同样的一个相关的所有的福利的，而且在这边的老师也是同样是同于在澳门教师的所有的这个资格。
2: 至于呢，在医疗方面呢，我们允许澳门的15类的医疗人员可以在这边呢不用再考内地的一个资格试，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注册执业了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跨境的这个救护车已经是点对点的通了，也就是说有紧急的情况，我们的病患可以直接要求说横行直接救护车就可以到澳门的医院了。在澳门那边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就救护车可以直接到我们横行的医院，所以这个互通呢也是实现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影像的互认以及就是我们的医疗券就澳门的医疗券可以直接在横行使用等等都已经是在这一些机制上的一些衔接了还有就是我们在人才培训方面我们横琴医院已经承接了卫生局的医疗人员的一个培训实习的这么一个计划，今年也启动了，可以让澳门医疗人员在这边做一个临床的一个实习以及培训还有我们也跟澳门的卫生局联合建立了这个基层的卫生服务、家庭服务的一个培训基地对于医疗基层的这些医生的一个培训呢，也是在这边有一个相当好受欢迎的一个课程第一个课程已经是超标的报名了。从我们每年的一个澳门居民的诊疗量上升的数字来看，是大家就可以 以见证到澳门居民是慢慢非常接受了这边的治疗的服务的。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4: 在民生政策方面呢，比方说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等等啊，我们都采取了一些的这个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和澳门的社保体系还有公共服务呢，要进行这个有效的对接。你比方说在教育方面，我们会把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还有澳门的旅游大学，会用延伸办学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合作区这个办学。社保方面，比方说我们搞了一个这个社保一窗通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澳门居民可以在横琴直接领取澳门的养老金。另外，我们打造了一个标准化的养老试点啊，这个标准化就是对照澳门的标准，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一些例子吧。服务规则方面，我们这个24小时自助服务可以办理这个175项澳门的这个政府的服务。人才方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勤澳人才卡啊，包括一些职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复制的啊，你比方说这个分线管理，海南在封关的时候就很多就借鉴了横琴的一些经验，包括刚才说的一些医疗这个服务规则的一些对接呢，其实这些呢都可以在大湾区复制的。
0: 而家琴澳民生融合发展领域石果累累，超800名澳门学生喺合作区就读，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今年9月投用。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超过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完成跨境执业注册。合作区成立以来，本地公立医疗机构累计服务澳门居民近7万人次。企喺155新起点上，琴澳仲将携手谱写出新嘅篇章。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5: 横琴未来的发展，重点就是落实澳门加横琴的这个定位。推进澳琴一体化的发展，那么具体我们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积极的推动完善这个四共体制，因为这是一个新兴事物，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要去完善这个体制，使得横琴合作区啊更好的发展，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的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就是包括了优化分线管理，包括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澳琴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等能够高效便捷的流动，这才能实现一体化。第三个方面，硬联通，我们要完善澳门跟横琴之间的口岸、跨境交通等等一些设施，使到这些基础设施方面、硬联通方面更加便利，包括我们的通关口岸方面创新模式，进一步简化这种通关，让人流物流更加便利的流动。第四个方面，我们横琴还要落实好一些重大的项目。第五个方面，就是要实现澳琴的产业联动，实现一部分产业能够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澳门注册、横琴生产，使到两地能够产业联动发展，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第六个方面，就是要推动民生的融合，要促进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便利澳门居民在横琴生活、就业和创业等等。我们在3-5期间，我们会启动就是国家支持的广珠澳高铁横琴段的建设。高铁到横琴之后，还有一段用轻轨连接澳门，轻轨线就能实现澳门居民出行就可以进入到国家的高铁网。基础设施方面，还有我们会3-5期间我们部署的多个前澳的新通道，还有我们要推动智慧化口岸的建设，将来这种沙点呢，这种免出示证件的通关模式，要进一步把它优化推广，打造一个无感高效的通关环境。关于软联通方面，主要是规则机制的规则的衔接，我们要落实好5大工作清单，分类分级有序的去破局，走得透不可，民心相通。我们要通过民生的融合来推动民心的相通，我们要共建 趋同澳门的新家园。那么第一方面，我们要推动两地的政务服务的对接和衔接，比如说澳门有一互通，那么我们要延伸到横迁，延伸到市政服务，还要扩大跨境通办，深化澳市前办、前市澳办，推动数据安全、跨境流动等等。我们的医疗和养老的融合，老人家在那边生活，我们要逐步实现在横迁就医和养老，趋同澳门，支持澳门的社会服务团体跨境的运营和设立办事处，就在那边也可以享受到趋同澳门的养老和社会服务。要支持青年更好更便利在横迁的就业，那么我们的青年创业援助计划就延伸到横迁，支持青年在横迁创业。再一个方面，我们的教育要衔接，让澳门的学生在横迁就学读书跟在澳门读书是一样的待遇，包括澳门的高校，我们的延伸办学，我们要趋同澳门，因为延伸办学就是我们全澳一体化的一个先行。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8: 九点整，
9: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2: 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板块啊，我们这是好歌时间啊，首先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啊，你们猜是什么呢？不告诉你们啊。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聊聊天吧啊！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和我一起单身了30年的一个好哥们儿啊，向我就是应该说是报喜吧啊，谈恋爱了啊，结果就剩我一个了啊。问题是由于他单身太久，就有点不知道怎么谈恋爱啊。这两天一直在网上搜啊，什么谈恋爱要怎么谈呢？或者说刚谈恋爱怎么让感情变得更好？这一看就很不容易谈成的感觉。啊，我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建立了亲密关系的小伙伴们，他们有什么小诀窍啊，分享一下大家伙在谈恋爱当中是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的，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桥郊中路从桥郊东路到高尔夫大道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济源路从十大公路到松柏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5: 恋爱当中如何让你的感情迅速的升温呢？你的这位朋友说了啊，你别迅速降温就不错了，怎么还降温呢？我不喜欢我对象老

黏着我，甚至喜欢，先是因为要跟我一起爽别人的约，搞得我很有负罪感。要跟你一起爽别人的约，你们俩就江湖上就这么混吗？速速远离我说了啊，能见面就多见面啊，有研究发现和

那你得是，那你得是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你不愿意，你这性质就变了啊。兔兔去月球说什么？兔兔说，多表达对方的认同点，像正能量的事情去维护感情很有帮助。毕竟人的本性就是需要被认同。你两个人谈恋爱，你能不认同他吗？你不认同他，两个人能在一块吗？

啊，只是说这没成啊，最后啊。作为一名资深的啊恋爱高手，没有结婚的都算是恋爱高手，跟大伙分享一些经验啊，

来吧，各位小伙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谈恋爱怎么让感情来迅速的升温啊。有人说，天儿啊，你这个你单身呢？但是呢，就是说咱们也谈过呀，是不是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聚光灯调节完毕，
10: 定点光区就位，
9: 麦克风调试正常，
10: 主副机位预备，
9: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1: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9: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2: 氛围、
10: 舞美、
9: 节奏
12: 都不是，
9: 是主角。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

即刻开讲。来，我们聊一聊啊，聊一聊这个如何让这个爱情升温啊。升温技巧第一条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在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倾听对方的过去，可以增加相互的了解啊。你看，你就潜移默化的，我啊是一个脱离了这个低级趣味的人啊，我非常的幽默啊。你谈过几次恋爱啊？是啊，你就潜移默化的问对方啊，通过这种套话的形式来让对方告诉你啊，他都有几任男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增加了彼此的互信之后，了解对方的囧事啊。当然，这个囧事他不一定告诉你啊。那人女孩能跟你说小时候怎么囧事啊？比如说什么做仙人掌上的这种事儿是吧？那不可能跟你讲啊，是吧？然后了解对方的囧事，获得过的成就和朋友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男性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女性朋友，是吧？主人公不一定是男还是女，是吧？可以通过这个了解对方的喜好，在未来的节日送礼的时候啊，也就有些参照了。你比如说，你人家对方喜欢吃什么呀？吃 banana 啊，你给人家送了一个 apple 啊，那这样的话，人家就不 like 了呀，是不是啊？电子 apple 还行啊。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聊天找到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有聊天的话题。这时候很多朋友肯定会反驳我，来对我说什么呢？说天啊，我们这样聊完之后发现我们对方没有共同点啊，那就吹了，都没有共同点你们还聊什么呢？当然有小伙伴说，虽然我跟他没有共同点，但是我就喜欢他。那你就庸俗了，你肯定看上人家长得好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谈恋爱的人看来啊，就是说看对方的过去，带入彼此的未来。如果有心，可以把一些小细节记录下来。放心啊，你此刻的这种记录的这种小细节，就是未来不动声色讨好他开心的最好的办法。

好了，各位小可爱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分享一下谈恋爱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是吗？祝你好运说了，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也好，生活价值也好，你要在他眼中有一样和其他女生不可替代的个人特点，然后就掌握了恋爱的主动权。你这属于女追男是吧？都说女追男隔层纱是不是？意思说建立同样的兴趣爱好很重要，要不然无话可说，很快就冷淡了。长得好看也行。135说，一起去旅行试试看，要么感情结束，要么更进一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爱情的试金石，那真的照妖镜吧，可能是。但是你一般的这个关系，就是刚认识人家不跟你去旅行啊，你万一是坏人呢？你想，其实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升温小技巧啊，你就是可以就记录对方的一些细节，了解对方的喜好，然后呢不动声色的送给一个有心的礼物。恋人除了刚开始的热恋期，日常会逐渐的变得平淡，但是生活呢是需要仪式感的，在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值得纪念的日子，给对方送一个走心的礼物，能够让你们的感情迅速的升温。什么恋爱纪念日啊，双方的生日啊，反正只要是个节你都可以送。哎，女生还是比较看重这个，男生就一定要好好准备这种人生活的小惊喜，他就认为是生活的小确幸，生活的小确幸他就认为是幸福的一部分，他就觉得这叫什么呢？这是一种价值感啊，这就是这种感觉，最终呢，他会让你带来一种情绪的价值，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开心的啊，可能你这个人也不怎么有趣啊。其实这个恋爱的第一个节日送手工制作的礼物更容易感情升温，这玩意儿呢，这个它用不用得上都不重要，主要是图个什么呢？图个纪念。哎，手工礼物呢能够更长时间的保持一种情绪价值是吧，用来回忆当初的甜蜜也不错。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来吧来吧，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分享谈恋爱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我觉得有很多心理学上的很深入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啊。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36个问题，号称是互相问完之后就会爱上对方。当时呢，是一个心理学家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啊，让参与实验的陌生人两两分组坐在一起，在45分钟内彼此提问，并且回答36个问题，回答之后让彼此凝视4分钟，不眼干吗？有30%的人在聊完36个问题之后，表示他们和一起参与实验的人的关系已经超越过了他们人生当中任何人的任何一段。天哪，好恐怖啊！听完之后，一段时间之后，有近40%的实验者在上课的时候坐在了一起，另外实验者已经开始约会了，还有一对在6个月之后人家结婚了。然后就是设置一些有趣的亲密互动吧。刚刚这个恋爱的情侣，除了相互之间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一起做一些事儿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陪对方做幼稚的事情啊，输赢不重要，什么学一些影视人物做动作让对方猜呀，你来比划我来猜啊，你来讲故事我来接力，这玩意儿你说这什么幼稚不幼稚的？谈恋爱谁脑子好使谈恋爱啊？一般谈恋爱的时候脑子都不是太好使。这个有句话就是，恋爱让人陶醉，是吧？主要是让你们俩在一块能有点事儿干，而不是光尬聊或者是各自玩手机。一般胜负心太强的，等互动结束之后看女朋友的脸色，你心里头就会疯狂的垂头，早知道就给她认输了，你怎么这么好胜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干货哈，其实还要给大家送上最后一个忠告啊，最后一点啊，那就是承诺。那爱情的三角理论当中，完美的恋爱不应该只有激情和亲密，相互之间的承诺也是维系感情的重要过程。你答应人家的事儿啊，你的规划啊，你们的约定立下的规矩，比如说不可以冷战哦，生气过后要总结呢，是吧？什么样的节日一定要认真过？吃饭要 AA 还是要轮流请？这个我觉得这是有点想不通啊。当然了，一开始肯定想不了这么多，但是随后啊，时间的推移，很多情侣啊就会遇到这种问题，这都是共性。希望大家都能够谈上甜甜的恋爱，把快乐的情绪带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5: 昨天的节目呢
4: 有很多的听友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真的是感觉大家都是生活小能手。
5: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因为呢现在对吧也不能总叫外卖所以呢自己学会做点饭也是未尝不可的，这个话是我给自己说的，
4: 也是很多朋友的啊。比如说这个 ABC 就说了啊，这个做饭嫌。先把外卖点好就没有压力
5: 对，然后特别普说对叫外卖的小倔强
4: 就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5: 真的
4: ，
5: 这期节目本来我定的话题是叫外卖
4: 我说不行这个怎么能行呢，不能鼓励大家吃外卖
5: 对，我本来想说就是哪家外卖好吃被这俩人都给我否了，说不行啊，我们得说说这个这个做饭的小诀窍。
4: 主要是什么呢？
5: 我
4: 觉得点外卖
5: 是的，
4: 主要点外卖这件事太主观。来，大鹏说了这个做饭小妙招：少盐、少油、少糖、多醋。哎，这个醋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刚刚说
5: 很多人不吃醋。
4: 对，为什么说不是说吃不吃醋这个口味，是放很多菜放醋呢，都会让整个菜。整个这个做饭的时候防止一些其他事情发生，比如说刚刚说的茄子它不容易变黑，让你炒土豆的时候为什么很多说这个醋溜土豆条，你加醋也会防止它这个粘锅，
6: 对，
4: 会有粘锅的这种现象。哎，所以说这是一个一个为什么不是说所有人都爱吃这个酸的，只是放醋会更加的有利于做饭。
5: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疑点。
4: 嗯，
5: 就我一直想问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做菜小妙招是因为你要加入别的佐料可能会让它怎么怎么样，但比如说我这个人我不爱吃糖，他我有
4: 不爱吃甜的，
5: 对，然后我有朋友说炒鸡蛋西红柿的时候就要
4: 放
5: 点
4: 糖
5: 是提鲜的，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甜味儿，那我怎么办？或者你说这个醋啊，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酸味儿，它那个量是多少合适呢？是不是些许
6: 这个西红柿一般咱们现在做都是那个就是鸡蛋西红柿都是放糖的，但是上次咱们这一块就是咱们另外一个节目组来了一个老的厨师，他就说你要吃这个鸡蛋和西红柿的这个鲜味儿是要放盐，
5: 盐
6: 它那个味道不一样，就是它是吃那种鲜，
4: 就是有，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
6: 对，
4: 有人爱吃甜口的西红柿炒鸡蛋，
6: 对，
4: 有人就爱吃咸口的西红柿炒鸡蛋。
6: 所以这个就像丹丹说，他我不爱吃甜的，那我就炒那个咸口的、
4: 咸口的。
6: 对，而且那个咱们那个老厨师还说，他说你要多放一点，比你之前放的还要多一点，他能吃出那个鲜味的。我已经看到丹丹开始皱眉头了。
5: 对，
4: 有什么区别吗？
5: 我懂，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你要好吃的话，其实稍微重口一点，它的味道。

0: 味道会更好，
1: 嗯，
0: 但是它又很违背大家说的青盐青食清油的这样的，就是，哎。
2: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回家以后，
1: 试了一下，
2: 我妈说：“我说妈，咱下回炒鸡蛋西红柿的时候，咱们放盐。”然后我妈说了一个：“那是刚打好的西红柿鸡蛋卤，你去吃去吧。”
1: 对，
0: 哎，对，
1: 西红柿鸡蛋卤往往都是咸的，
2: 对
1: 啊，
0: 哎，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小妙招也是因人而异啊，并不适用每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每次去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做这样的提示，
1: 嗯，
0: 就因为毕竟我们去说的话题都很主观，
1: 相对来说比较主观，
0: 对，
2: 适合
1: 大家可以参考，
0: 是大家参考啊。
1: 那说到西红柿炒鸡蛋，你知道我第一个学会做的菜，第一个下厨房做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2: 嗯，
1: 就是因为那时候小嘛，就还在上小学五六年级，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这课堂上也鼓励啊，就回家帮妈妈做饭，那我回家试了试，就是后来从西红柿炒鸡蛋之后呢，我就学会了鸡蛋炒一切，
0: 就鸡蛋适配性真的非常
1: 高。对，就是炒鸡蛋，它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包括现在，我有时候也在家，就偶尔我就想自己想吃这个炒鸡蛋，自己就会炒个鸡蛋吃啊。然后你会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菜啊，这个配合就不同的菜。
0: 对，你看它有这种适配性很高的食物，它大概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很淡。
2: 嗯，
0: 它跟什么放在一起，它就是什么味儿。但是如果它是本身的味道很重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比如说洋葱。你怎么它都不行，对吧？
1: 但洋葱炒鸡蛋也很香。
0: 我知道你要说洋葱炒鸡蛋
1: 也很香、
0: 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自己准备的这样的小妙招哈。其实我个人还准备了一条，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准备的都是从我自身出发，因为我本身不是什么做菜高手，但是
1: 相对简单。
0: 对、
1: 啊，
0: 但是有一些呢，也确实是让我很费解或者很困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吃西瓜，对吧？不是每一个西瓜都能切一半，然后用勺咬着吃的。
1: 嗯，
0: 它也有西瓜是要切着吃的。
1: 是，
0: 但是你就会吃到什么大蒜味的西瓜
1: 啊？
0: 就因为你的菜、
1: 啊、那个
2: 菜
1: 刀切过别的，
0: 对，就是
1: 食材，
0: 你洗有的时候都洗不干净、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不可能把每一个刀都分得那么的清楚，
1: 嗯、
0: 对吧？我们知道是应该合理的去分类，然后每一个菜刀用不同的这个，但是因为有的时候过日子嘛，比较马虎，怎么办呢？于是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如果你之前做过鱼啊，或者有大蒜这种蒜味比较重的东西，
1: 嗯、
0: 你可以用姜片去擦一下。
1: 哎。
0: 就是擦一下案板也好，菜刀也好，它是可以有效的去去除它原本身的这个味道，然后你再去干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好很多，可能你就会不吃到大蒜味的西瓜了。
1: 哎，这是一个就防止串味的一个好方法，
0: 对，
1: 就是你用姜片去擦拭一下不同的刀具啊，
0: 还有这个案板，
1: 哎，案板都去擦一下，这样的就能盖过它那个味道。就是你看姜它本身，它作为一个调料吧，调料它是一个除腥的去腥的一个利器。所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去防止这个切过其他的食材然后串到其他的水果上啊，这是一个好方法。
0: 特朗普说西瓜皮擦一擦就可以了，西瓜皮可以吗？
1: 其实就是你
0: 我下次也试一试。
1: 其实就是你把那刀刷干净，
0: 不刷
2: 而且
0: 不刷了真刷，怎么可能你做完别的饭你不刷然后直接切西瓜呢？我还没有操到那个地步啊朋友们啊、嗯、
1: 最好的方法换一把刀啊
0: 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哈，网友说烤箱烤的这个有切片撒了辣椒粉什么的就放饼铛再烤焦的，应该说的是他之前、
1: 哎、刚刚特朗普发了一个图片啊，这个说的是烤豆卷儿。
0: 对，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我还以为是那个
0: 馒头片，
1: 炸馒头片
0: 是。
1: 哎，那炸馒头片其实也有一个小技巧，
0: 嗯，
1: 是什么呢？就是在炸馒头片的时候啊，先把这个馒头片在冷水里先蘸一下，再去炸，这样的话你炸出来的馒头片既焦黄酥脆又能保持它的那个又不是特别干的那种口感，这其实也是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在家炸馒头片的时候会什么呢？就是先用水里面放点盐，拌一个这种咸水，然后你去蘸一下，然后或者再裹上鸡蛋液，这样的话就会炸出来的话，你的这个馒头片就没有那么干，而且不容易焦。
0: 哦，好吧，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嗯，就或者刷一下都可以。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他说他那个做番茄炒鸡蛋的时候是放番茄酱。
1: 哎，
0: 别的调料就不用
1: 了，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
0: 哎，我也会放，
1: 就
0: 味道会浓一些，
1: 它会让你的这个酸味或者是番茄味会更浓，
0: 而且它本身又甜啊。
1: 是，本身你也不用放其他调料，
2: 其他调料就不用放。
1: 对，
0: 也是可以的啊。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有用的小妙招。哎，这个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刚刚因为有朋友在说在家做烘焙，然后特别有收获，不够级别发不了图。哎，小雨，你在家做烘焙的话，基本上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就是也是看什么教程跟着做吗？
2: 对，
0: 他会有一些自己的什么技巧吗？因为我之前也有。

0: 一阵子迷恋过这个做烘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特别的治愈。
2: 嗯，
0: 但是呢我不是打发过了、嗯、就是打发不够，
2: 要不就是烤糊了、
0: 嗯、烤糊倒也没有、
2: 嗯、
0: 就是因为它跟打发的过程我觉得是特别讲究的、嗯、尤其你做什么戚风蛋糕这样的，如果你打发不起来、
2: 嗯、
0: 它那个面包就它蛋糕就不宣，
2: 就会特别丑、
0: 就像石头一样，
2: 是特别硬、
0: 嗯、真的。所以他每次都跟我说你要打发到那个尖角立起来，
1: 对什么程度，对
0: 我就很迷茫，就你告诉我他是怎么去打发
1: 的。他不是一般的这种教程里面会告诉你怎么讲，就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你是手动打呀、
0: 嗯、
1: 还是那个就是用打蛋器打、
0: 嗯、
1: 他是有一定的技巧，他会打完了告诉你，因为你看这个挑起来的时候什么样子就算合格了，
2: 嗯、
1: 或者说你把挑一下看他能不能那个蛋液是不是已经成那种泡泡状了、
0: 嗯、
1: 啊就算合格了，一般教程里会说，
0: 嗯
1: 啊，
0: 所以就要严格遵循是吧？
1: 倒也不是严格遵循，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有点像刚才丹丹说的，就是什么多少克呀，
3: 差不多就行了。
1: 对，有点像说少许啊什么的、
3: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像我媳妇就喷我，
3: 这味道
1: 已经
3: 重了。
1: 他倒不是说味道重，他说你怎么都不按照人家那样说量多少克呀？
0: 嗯、
1: 明明那些东西你也都买了，
0: 嗯、
1: 像什么那个
3: 量杯呀、
1: 啊、对呀、啊，也全都有。我就觉得很麻烦。但通常其实嗯还可以，就做出来还可以。
0: 而且让我特别困惑，就是我自己去买一些蛋糕或者是一些这种甜品的时候，不觉得就觉得、
1: 嗯、
0: 哎还挺好吃的。
1: 嗯，
0: 你自己一做蛋糕，我就开始头皮发麻，因为发现那个放糖的量
3: 挺难的，
0: 太惊人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特别
1: 多，真的是很
0: 多、
1: 嗯，
0: 真的很
1: 多，
3: 不然它那个口感是没办法出来的。嗯、
0: 对，但是你放少了吧，好像又不行。
1: 其实我做过几次麦芬，你们也尝了、
3: 嗯，
1: 你们都觉得那个麦芬不是很甜，
0: 嗯、
1: 但其实
3: 放
1: 的时候也不少 了，真
0: 的
1: 不少了，
3: 是
1: 的呀，你就可想而知，他做的时候他应该可能还有更多或者其他的。
3: 其实就有的时候，你很多朋友说自己烘焙的时候，烘焙完之后，
1: 嗯、
3: 尤其是一些健身的朋友啊，大家爱吃甜食的朋友另说，
1: 嗯、
3: 健身或者生活比较健康的朋友，吃的比较健康的朋友、
1: 嗯、
3: 就更不愿意吃这些外面买的一些甜食，
1: 对对对，
3: 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又加黄油。又加糖，然后各种奶油，然后还有巧克力啊，可可
1: 对对对
3: 可可粉等等等等，
1: 很多
3: 这些都是高热量的，就甜品嘛，
1: 对对对
3: 啊，所以说，嗯，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换种料啊，来进行做，比如刚刚说的用蛋白粉类似，
1: 但口感真的就不好，
3: 确实也不一样啊，但是你可以是一个平替嘛，啊，
0: 嗯、
3: 好、
0: 嗯，
3: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1: 那到这儿我能不能让我们万能的网友给我这个解个疑答个惑。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小妙招，说是煮饺子的时候如果想要饺子不粘脸，就是因为好多饺子放到一起的就粘到一块了嘛，水里要放一颗大葱。说是这样是有利于饺子
0: 汤啊？那你煮出来那个
1: 鲜美不粘脸的，
0: 煮出来那个汤不就是一股葱味儿的
1: 饺子汤吗？就所以我就很
0: 吗？
1: 而且我不懂它的这个
0: 对
1: 原理。
0: 其实你放一点盐就完全够用了
1: 啊！就是大家可以解答一下，就放一颗葱，因为我觉得很稀奇，另辟蹊径的感觉，能不能告诉我它有没有用啊？
0: 那说到这个葱啊，是我还有一个这个葱的，就是在厨房里面用的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煮米饭啊，蒸这个米饭，有时候水放少了，或者是火大了啊，这个蒸糊了，这个饭里有股糊味儿，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切两段葱放进去，然后焖一会儿，这个糊味儿就会相对来说减少了，就没有了。哎，这个是我知道的葱的一个小用法
1: 哦。
2: 咱们网友有人说了。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黏黏的那个，
1: 那我得放多少我才能让
0: 你的黏液防止粘连？
1: 真的吗？你不是在蒙我吗？
0: 一锅葱汤了。
2: 对，
1: 楼卡，你真的楼卡还是楼卡？你真的不是蒙我吗？我怎么觉得有点不靠谱呢？
2: 我还看到刚才咱们一个网友说，就是那个鸡蛋，他炒完了鸡蛋有时候会腥，你们有遇到过吗？
0: 哎，确实，
2: 对，
0: 嗯。
2: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它那个油温啊，还是怎么样的，它就是炒出来那个鸡蛋，
0: 其实就是稍微放一点点的那个料酒啊，或者点一点点醋，
2: 还有白醋，对，特别是因为刚才也有朋友解答了这个，就说点一点白醋，但是他说一定要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在打鸡蛋的时候，
2: 对，
0: 打鸡蛋的时候就稍微放一点，或者放调料的时候稍微放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放太多，
2: 对，
0: 除了比如说料酒，你如果呼一下子倒多了，
2: 对。
0: 你这炒鸡蛋炒出来就一股酒味儿啊，
2: 对，
0: 就那个味道也很奇怪。
2: 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这个量，
0: 就是、
2: 这个要量，
0: 就一点点，就少许，真的是少许就可以。
2: 几滴。对，
1: 你看大跳台说了，我听的是煮速冻饺子放颗葱好，反正你不管咋样吧，放颗葱你们试一下啊，不然我回家试一下，放颗葱那到底靠不靠谱？
0: 你看生活大百科又发言了，说这个你只要饺子面和的好，就不用放任何东西啊。
1: 不是，你
0: 这是刚刚说的
1: 凡尔赛，你知道？
0: 刚刚说的，你看速冻饺子很多的时候，它因为它饺子皮。因为它速冻冻过，它就不如新鲜的那么有韧性，所以说容易煮破。哎，其实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大家回去都可以试一试啊。
1: 对。哎呀，你看，就是大家就说了这么多就有用的小知识，就真是你们太能了啊！
0: 雨天说了，这感觉放葱比盐管用，我每次都放。哎，那下次我试一试，
1: 真的，
0: 这个我真没试过，这个真的没试过啊！
1: 我真的是又 get 到了全新的一个知识啊，可以回家试一试。然后葛大爷说了，我在家做饭呀，都用洋葱代替大葱，煸香后再炒菜，味道不错，还有点甜，因为洋葱本身就是有一些甜味的。
0: 刚刚为什么说这个洋葱炒鸡蛋呢？我会觉得它那个甜甜的味道还挺好的。
1: 哎，那又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们切洋葱的时候如何做到不辣眼睛？因为我真的每次都是边切边哭。
0: 确实，哎，如何做到不辣眼睛？刚刚有朋友说的这个，因为我也确实每次都会被辣哭啊。但是有位朋友说，刚刚说是用冷水啊泡浸泡一下这个洋葱，可能就会好一点。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没有试过，
1: 对，可以，
2: 我也没试过，
1: 可以要浸泡，但我。浸泡，哎呀，带个护目镜也是可以。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留言哈，以及我们自己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妙招。哎，娇娇还知道什么？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里面，我觉得做饭最多的应该是娇娇本人了，
2: 对
1: 吧？
0: 因为对这个不能天天点外卖嘛，只能就要养活自己吧，自己给自己喂饭。其实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家里面经常会，比如包蒜啊，这个就包大蒜啊。如何快速的包蒜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你拿一颗整头的蒜，你直接把那个蒜的底部直接切掉，切掉之后呢，放到微波炉里面，大火十秒钟就够了啊。十秒钟之后，你再拿出来，你直接捏一下那个大蒜的头。一下子全都下来了，这是特别方便的。就是有时候你可以在家里面准备一些，比如说买回来这个新蒜啊，直接就把那个它的根部直接切掉，然后放到微波炉里面啊，大火简单打个几秒钟，然后直接捏出来之后放到这个小的

0: 保鲜盒里面，放到冰箱里面，随用随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方法吧。会比你想用的时候你再去一点一点包是特别方便的。因为我特别不愿意包蒜，我特别麻烦，而且它那个蒜皮会比较脆，然后尤其放久了的蒜皮就会弄得哪儿都是。
1: 看看
2: 、
1: 你又看到什么？
2: 不是，你在讲妙招的时候，网友们纷纷发来了刚刚洋葱的解决方法
0: 啊、
2: 太逗了！
0: 刀蘸一下水再切啊。这个 A B C 说了，我切过洋葱戴游泳眼镜，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但其实啊，说到这儿，就你切洋葱，你光戴镜子是没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你为什么会流泪了？是因为你切的那个洋葱的那个汁液刺激到
2: 你
0: 的。你
2: 没有用过那种游泳眼镜吗？鼻子也护住的那种。
0: 嗨，
1: 那怎么？
0: 那是
2: 潜
0: 水镜，不是游泳镜。
2: 对，还得管呢，我跟你说。对，
0: 但咱进个厨房，就是其实
1: 不至于点，
0: 大可不必。
2: 对，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老公来切。辣的不是自己，哎，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啊，宇宙尘埃说护目镜，大家现在也都有。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我一般靠忍耐。然后我觉得我跟 A B C 这位朋友可以做个好朋友，因为我们两个很多的这个在做饭上的观点是契合的，就是我负责吃。
0: 大百科刚才说了，这个鸡蛋用铁锅炒会完全与铁分子发生化学反应，就会产生铁腥味儿。但只要铁锅炒完，及时盛出来，不与铁离子发生反应，就不会腥了。炖鸡肉也是啊，这可能跟锅有关系。但其实鸡蛋本身稍微也有一点点那个腥味儿。
1: 对
0: 啊，刚刚我们说的是，比如你放一点点醋啊，一点点料酒啊，是去除它本身的这个腥味的。刚刚说了这个切洋葱的小方法，大百科还说了你站在风口上切就不会辣眼睛了。
2: 对，我可以把那个抽烟机也打开。
0: 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它的这个小的汁液溅出来之后刺激你的这个呼吸系统，所以你就会流泪啊。
2: 然后你知道，就还有就我在一开始去学做饭啊，就是我当然也有这种热情的阶段去学过做饭。然后当时就问过我的妈妈，我说那个我怎么知道这个，不是都说这个热锅凉油嘛，然后这个油温要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一直很纠结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油热了没有热？就当它开始沸腾的时候，我就想跑。
0: 那
1: 太热了，
0: 不是你？
2: 对
0: 呀，当油开始沸腾的时候，那就很高了。
2: 我就非常想跑，所以怎么知道它是热了还是没有热吗？
0: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就是当你就是这个在大火放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油上面冒烟了，
1: 对对，
0: 其实它就已经是属于一个高油温的状态了。但是你说刚放进去的时候，就是稍微有点冒泡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凉油的一个状态。
2: 你看，就是这种技巧，就是得大家就熟能生巧。就我真的我就是我做饭最害怕的就是那个油溅到处溅，我觉得特别吓人，就导致我。这个为数不多的做饭都是一看开始溅油，我就疯狂的把火关掉。然后我的闺蜜还买了一个，她去学做饭的时候，她买了一个那种在网上卖的那种，就是你就觉得她跟疯了一样，手套，然后脸罩，然后那种塑料的，然后离得巨远，在那扒拉菜，我就觉得这个阵势略显夸张，然后我有点接受不太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哈，有没有什么防溅油的方式？还有你们刚刚说让我去拿手指试油温的这些。不要提我节目了，真的，你们要害我啊！好，大家来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有没有什么防溅油的这样的好的方式？当然，水控干这个是最基本的啊。来继续跟大家聊。
0: 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刚刚，其实丹丹说的这个特别怕溅油，但其实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小的癖好是什么呢？就是我特别爱听妈妈在厨房里面这个油滴开始，就是菜滴开始下锅那个声音，呲啦的那一声，我觉得特别治愈，就是那种。
2: 你考虑过妈妈的感受吗？
0: 呲啦的一声啊！但其实你就及时放进去之后，马上
1: 翻炒，
0: 马上赶紧翻炒，你不要跑，你关火它也会溅，你马上翻炒就会稍微好一点。
2: 对，最后的诀窍就是克服心理的压力和恐惧。
0: 对，刚有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面罩，
2: 这个就大可不必了啊！
0: 就我们进个厨房而已啊，又不
2: 是
0: 去救
2: 防爆的吧？这是
0: 对，所以说
2: 太夸张了。
0: 对，就今天说的这些生活小妙招，也是为了让大家避免啊对于厨房的恐惧啊，能够进到厨房去做一个自己想吃的菜啊，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2: 对，时光雕刻说，你煮粥的时候，这个熬汤的水量一定一次加够，你中间要加凉水，是影响营养和味道的。
0: 对，
2: 然后我的诀窍就是中间加热水。
0: 但其实很明显，就是你如果煮粥的时候中间加水，你会发现，就是它煮出来那个粥不够。就是不够那个，那应该叫怎么说？不够粘稠，不够有口感，就。

0: 有点像稀汤，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就是就尤其也是比如说你隔夜米你再去煮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它那个汤就是粥不够黏糊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喜欢喝这种口感丰富的朋友们可能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当然刚刚说的你喜欢放热水，其实在我们在蒸煮米饭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用热水去来蒸煮米饭，这样的话一是能够减少这个时间啊，它的这个做饭的时间会大大缩短。二呢，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0:30，
4: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11: 落日巡游那种，
10: 他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11: 不是他自己去呗，
10: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11: 哎，对，就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10: 把握的事情。
11: 对对对，
10: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
11: 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差别是很大 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10: 对，
11: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艇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10: 你看，要说
11: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的。
10: 对，就是摩托车，
11: 就是、是吧？
10: 对对对，
11: 就更小一点，把手啊，就是也是男士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10: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11: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10: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啊、
11: 那应该是
10: 对吧，
11: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10: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11: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就是比如说他往哪儿拐，或者他要加速和减速，你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10: 是的。
11: 然后我就是我都不敢想，当时我现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被颠的，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飞出去了。
10: 是，
11: 我是很害怕的。
10: 对，
11: 你跟你穿没穿救生衣也没有关系，
10: 一点关系都没有。
11: 因为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你要飞出去，你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10: 的。是
11: 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 驾驶的那个人他非常享受那个刺激的过程，
10: 因为他把控了一切，
11: 他觉得没有问题。

0: 底，
1: 对，
0: 他知道就是我现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下一个弯在什么地方拐，前面那个浪是怎么样的。而且男士的力量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把控的，他玩高兴了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到别人，就是在各种项目上他都是每个人的那个
1: 接受度
0: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男士就相对会恐高一些，比如我们有些景区有那种玻璃栈道啊、玻璃大桥什么的，就是他们会啊、这个走不能不能不从这儿走，你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多事儿，就走过去有什么的。
1: 我们在这里说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情况，但不代表所有，
0: 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就是拿这些例子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因为我不害怕的人，我是很难想象
1: 无法
0: 一个恐高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相信对方，他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
1: 对，
0: 而且你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如果他真的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尝试，不要逼对方去尝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呀，就一块玩呗，
1: 对
0: 吧，
1: 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再去戳人家的软肋。
0: 对，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去体验和尝试、那个就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和把控度，就是限制在一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这个范围内去玩这些项目。好，比如说一些那种现在山里面那种什么飞索呀、那类的项目哈，我都体验过，但我现在想我肯定都不会再体验。
1: 你现在想都会觉得害怕、后怕。
0: 也倒不会后怕，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线路太短了呀。但是现在会想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1: 对，
0: 所以要根据那个景区，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1: 你是能判断，
0: 是能够判断它的安全保障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在做所有的极限运动之前都要给自己有一份所谓的意外险。然后说回刚才摩托艇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是我依然还是妥协了，我依然还是作为了那个乘客。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就是我们在的马尔代夫这个岛的这个水上活动中心的
0: 保护措施会比较好，是吗？
1: 第一个是它的车辆的性能一看就很新，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包括水上活动中心它会给体验者限速，就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之前那次体验那样，它完全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限速范围。因为你知道摩托艇这个东西你开到50迈以上已经非常快了，这个跟你自己认知的这个绝对值，
0: 因为它海里面有浪，
1: 对，还有浪，还会有被这个上下的这个起伏。第三就是你能够从跟它的沟通过程当中明显的感受到它能够共情到你的害怕点，他能够看出哎，驾驶者很兴奋，但是这个乘坐者貌似不是很情愿，他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让你信任他，让你安心，去安抚你。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当天我们去到潜水活动中心的时候下海，他会做一番这个驾驶员的培训的时候，那个小哥是一个当地的马尔代夫本地人，大概就20多岁，我以为他只有17、18岁，但后来告诉我他23岁了。他说 It's a lucky time， 他给我看了一下时间，11:11，他说 You can make a wish， 说你可以许个愿，就是他很可爱很 nice，他看出你很紧张。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唯一愿望是我这次不被摔到海里去。后来等上岸了以后他还调侃我说你看你的愿望成真了，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就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带给你一些安全感和让放松你的情绪。
0: 所以我觉得玩这些所谓的有危险性的啊，极限运动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旅游项目也好，一定要看他这个专业不专业。一个是他的设备是不是专业，比如说你说很新，那和很旧你肯定是能看得出来，他疏于维修和是平常很精心的护理，这肯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服务人员是不是专业，
1: 对，
0: 尤其是很多项目是有教练的，
1: 对，
0: 他的教练是不是专业，比如他是不是给你严格的称重了，按照你的体重去配备什么什么设备什么的。比如说我还玩过那种海上拖伞，他也是有教练带着 着你的，但是你知道教练体重比我重很多，所以就是教练在下面，我在上面吊着，我感觉就是吊着我还很难受，就是他记得你、一个是记不牢，你就感觉你要就我个子很小嘛，你觉得你能从那个缝里面露出去。
1: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这种有安全措施的这个运动和

0: 体验，你如果自己内心没有觉得它是百分百靠谱之前，你不要茫然的就跟着出发。
1: 对，比如说他给你系一些安全带呀、啊、一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就是试一试他是不是舒适，他会不会卡到你哪儿不舒服、那个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飞起来以后他哪个空你觉得比较大，你可能从里面
0: 就掉出来了，
1: 就是一定自己要检查好了，自己觉得很有把握了，没有问题了啊，包括松紧这扣有没有扣上，就是按说他的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他应该帮你做好这样的检查、但是你不要依赖别人，完全依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别人，你自己一定要检查好，何况
0: 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是的是的是，这很重要，就是说可以去玩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那个心那么大，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在讲我自己包括小喵他自己在这些年的旅途过程当中发现的性格的变化呀，或者自己胆量的变化，我愿意称之为就是越探索越敬畏、首先你要了解到人类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它其实还是很渺小的，
1: 渺小，
0: 你不要想象说我要去征服，所谓征服哪哪哪不存在的，这尤其要跟年轻的朋友，
1: 只有他让你服你服不服
0: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在说这些把故事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告诫大家说太危险了我再也不去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想要让你更专业的去尝试，就是
1: 我们要知道这个项目它危险的点在哪儿。
0: 对，
1: 其次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就是我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哈。你不要啥都不知道，那个项目也不了解，我自己也不了解，我就是比如说被别人
0: 裹挟着，
1: 哎对，
0: 哎，或者怂恿着，
1: 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参加、或者是我让别人觉得我胆儿小、或者是一定不要是因为一些外因而导致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体验、结果你又花了钱，然后你体验感，对，体验感又不好，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0: 是
1: 我就没必要。
0: 对，
1: 咱们是出去玩儿去了，
0: 要的更多的实际是美好的回忆、
1: 嗯、
0: 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真正的勇敢就是你要知道提前知道风险是在哪儿的，然后做好准备去面对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工业北路从工业西路到富民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你在说到这个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实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就是不爱穿任何带布料的东西。
13: 天体海滩，
12: 对对对，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身体，
13: 没什么可看的，
12: 就是纯属就是晒太阳，就是爱晒。但是在那个栈桥上，距离海面怎么着也得有个2米左右的高度。在那边有一群明显就是青少年，没有成年，就是当地的小孩儿，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那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13: 感染了
12: 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
13: 但如果

0: 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1: 哎，但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
0: 习惯
1: 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0: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岸的。
1: 是的，
0: 这个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1: 哦，
0: 就是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它风非常非常大，
1: 应该是个风城，
0: 非常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它海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裹着衣服在风中凌乱那种，然后就那样看到海里。就是你说的青少年他们就在玩冲浪，就是我就觉得
1: 风中冲浪那边是一个圣地，
0: 我就觉得太危险了，就是你感觉随时他都能，因为他那个海边他是有堤防，有那个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1: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筝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
0: 嗯，
1: 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0: 不要去学，你是这
1: 不要，对，
0: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1: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家
0: 的
1: 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嗯，然后大家都往水里跳，他也跳，
0: 就是你对那儿不了解，对吧？
1: 对，
0: 嗯，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得很轻松哈，这不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
1: 不
0: 够
1: 了
0: 解
1: 的时候，
0: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1: 对，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
0: 嗯，
1: 就是一定要有 paddy 的，
0: 嗯，就是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你觉得可能跟别人语言沟通上是有一些障碍的，
1: 嗯，
0: 你觉得我怎么管他要一些证件啊，或者是执照，或者是什么样的年检的东西我去查看呢？你说别人你看不是都在玩吗，怎么显得我很事儿一样，
1: 嗯，
0: 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是很重视的，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要求。
1: 对，
0: 嗯，
1: 不会有任何的不礼貌或者是冒犯的可能性存在。
0: 对对对，人家会觉得你很专业，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现在翻译软件非常的发达，你想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你就直接输入给他看就好了。正规的店家他是不会羞于说我不想拿出来给你看或怎么样的。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聊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发现的一些自己的变化，包括你刚刚说到坐过山车。我又突然想到了今年六一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他最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霸天虎。
0: 惊险刺激，
1: 你看，就是你看，就是在你看来那都不值一提，
0: 每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1: 对，接受度不一样。在我以前看来也是没什么嘛，
0: 嗯，
1: 就大家可能众所周知，他还经过一些速度的调整哈，
0: 嗯，
1: 最开始开园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要更快一些。但是我这次去之前，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哎，这个队伍里面只有你能陪我儿子去玩了，到时候你陪他去玩，
0: 嗯，
1: 我表面上说的好好好，但其实内心在想说我能不能不玩，
0: 壮起胆儿是吧。我真的就是坐，我挺喜欢坐过山车的，我真的是看见过在那个大家要上车的时候，有女孩抱着那个大柱子就死活
1: 不肯
0: 上，然后可能是她的同伴，然后就是在后面拉她，使劲拉她，一定要拉她一起去上车，
1: 嗯，
0: 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
1: 嗯，
0: 就是她都已经害怕成那样了，都已经快哭了，就是啊，就是我不去，你就不要拉她，
1: 哎，
0: 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尊重，
1: 是，
0: 对对，
1: 是尊重，这一点确实是。那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因为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机遇让我鼓起了勇气尝试了一次，从此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0: 哦，有
1: 这样的可能性吗？
0: 也有这个
1: 可
0: 能性，但是我觉得要看这个度吧。如果你们是同，
1: 嗯，
0: 就是是朋友的话，应该是彼此有一定的了解的，
1: 嗯，
0: 他如果真的是害怕成那样，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体验重要吗？不重要呀，你不要让他可能有心理阴影啊，他如果万一真的做了很不舒服呢，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怎么你没办法负责的，
1: 对，
0: 而且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友谊的，
1: 对，
0: 就不要去逼别人，也不要去怂恿别人，也不要去

0: 绑架别人哈，道德绑架别人去做人家不想做的体验、
1: 嗯、
0: 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1: 嗯，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之前可能多少也聊过，就是所谓旅行搭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出行人数和出行人数中的团队的
0: 成分？四个人六个人
1: 可以六个人这么多吗？
0: 可以六个人。嗯，
1: 你说的不只是去游乐园吧，
0: 刚好一辆车，
1: 就是去一个新的目的地吗？
0: 对对对对，
1: 六个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吗？
0: 有过，就
1: 很愉快吗？
0: 我认为不要超过六个人，我可能有过比六个人七个人这样的、
1: 啊、
0: 还好还好。我觉得如果是六个人和七个人都是单独的人
1: 就会好一些。
0: 那可能你要满足这么多个单独的人的要求可能会难一些、
1: 哦啊、所以你希望六到七是，
0: 但是比如说六个人他是三对儿啊，或者是比如说六七个人是两个家庭，那可能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三对之间协调和两个家庭之间协调、
1: 嗯、
0: 那他们至于这一对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意见达成统一，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去协调，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意见。嗯，或者是我们六组人，比如说你说玩一些危险的项目，那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这个跟你是不是这一对儿必须得统一也不见得哈、
1: 嗯、
0: 就是可以大家分别去玩。我们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有的人想去奥特莱斯购物、
1: 嗯、
0: 有的人想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参观，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开嘛，就是各自去参加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嗯、没有必要强迫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致。
1: 就是这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是六个七个或者十一个，不用随时随地都是大家一起在行动的、
0: 嗯、
1: 然后以两三个为一组、嗯、他们能够找到相同的兴趣点，然后拆分开两到三个行动都
0: 是
1: OK
0: 的。是
1: 的
0: 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如果是团队啊，不管大团队小团队出去玩，一定是不要有那种强势到你们所有人必须要跟
1: 我
0: 一致，
1: 嗯，
0: 就是听我的，还得是那种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我让你玩这个你就必须玩，我这个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1: 这种应该没有办法组成团吧？
0: 我不知道，那我确实倒还没有遇见过，但我相信是有这样的，
1: 会有这样的。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吴克群的《将军令》，这是他个人的第三张全创作专辑。吴克群呢，他其实也是一个全才，专辑基本上都是亲力亲为。这个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无论是填词、作曲还是编曲，都是他来完成。有乐评说，他其实和陶喆呀、李荣浩都是一路人，都不太爱别人来插手自己的专辑，一个人包办所有。

0: 这首歌刚才也说过了，是我在林忆莲的歌单当中个人最爱的一首，大概也是因为它的编曲形式我个人很喜欢吧，走的是轻描淡写的民谣风，所以听起来也会是云淡风轻的感觉。这个歌当时写歌的意境也是在一个超级放松的下午，下着雨，黄玉仁和林忆莲在上海广播大厦的大厅当中闲来无事，抱着吉他哼出来的旋律。黄玉仁弹吉他，林忆莲哼歌，很快一首好听的关于童年记忆的纸飞机就这样子完成了。这首歌的吉他弹唱部分其实还蛮有难度的，如果你是弹唱爱好者可以去试一试，非常好听。下首歌来听余佳运的一个
1: Love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喊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喜欢说大话大词，喜欢谈意志，谈人生，谈价值观，到后来前路清晰，做的事情反而越来越具体，只会盯着脚下的路。是初心变了吗？是格局不在了吗？大概是大家都知道了，人生手起刀落要有回音，要对自己曾经吹过的牛负责了。也算是长大了吧。下首歌继续来听彭羚的《给 Lisa》。

台周大哥正在直播当中。庾澄庆在学生时代是很喜欢听黑人音乐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早期的作品当中就已经开始尝试一些中西混搭，包括一些饶舌的部分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和学习当中。让我一再一个够发行于1989年，可能比一些听众的年龄都还大，但这个时期呢也确实是庾澄庆事业刚起步和萌芽的时期，他也基本上是从这一张专辑开始事业开始有起色。

0: 北京时间11:30，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许巍的歌。我一直说许巍是一个游吟诗人，很多人的民谣曲库当中都离不开他的一些专辑，尤其是民谣爱好者的谱架当中自然是少不了许巍的歌。早期他的风格更多的是一些民谣乐器的伴奏作品，只是说他的民谣会多一些激昂的情绪，没有那么多安静安分的分解和弦。这几年他的音乐倒是升级了不少，比如说这一首歌第三集，编曲制作人王文颖，他也是王菲那英齐秦的御用音乐制作人。而为许巍担任和声的也是以音乐悠扬空灵著称的和声大师窦颖，他曾为王菲等几乎所有国内一线的大多数歌手音乐人进行过和声编写和演唱。乐评评价他的声音是给人非常强烈的梦幻感，来听听看吧。这首歌的前奏这一段吟唱就是窦颖的和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孟庭苇的《往事》，这首歌其实是他翻唱自陈秋霞的作品，而陈秋霞的作品呢，也是来源于很早期的一首英国民谣。孟庭苇的改编呢，倒是很有中国早期校园民歌的味道。当时80年代，大家对于民谣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他出道很早，在1989年的时候，因为出演了一个机车广告而走红。后来他录制了自己的第一首单曲而出道。不过很多人真正意义的开始认识他，是从1991年的时候。之后他发了一张专辑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开始，那张专辑在亚洲销售了500万张，当时他还有一个美称叫做月亮公主。我想绝大部分的70后都应该是经历了孟庭苇事业最好的时候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壁虎漫步》。可以说发行这个歌的时期，潘玮柏正处于事业巅峰期，不仅是他的歌还是他本人都非常受年轻人的追捧，并且零零年代说唱事业不算是特别旺盛，潘帅呢就引领了这个风潮，整个专辑都是围绕说唱风，不管是 hiphop 风的《壁虎漫步》，还是有大段饶舌的 Tell Me， 或者是电音版本的特别来宾，在那个时代都是新潮品类的代表，再加上方文山、易家扬两位优秀的词人操刀，也更是如虎添翼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郁可唯《原谅不美好》。原本生活都是美好或不美好的吗？其实我觉得是美好的，或者说你活在当下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有时候人为什么会觉得不幸福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去和谁谁谁去做比较的时候，你的幸福值就会降低呢？生活当中也没有说谁比谁过得更幸福，我认为只有你觉得自己很好就很幸福很开心了。刘震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其实人生本来就是没有胜负的，但如果你有了胜负欲，你有了胜负这个心，你就输了。因为一定在某一方面有某一个人会比你强一些，你就会特别的挫败。还不如你就放下这个心，平常心去对待任何事情，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不是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00，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0: 哎，来
11: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2: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3: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4: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1: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5: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2: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9: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2: 对
8: 对对，明天更美好。
1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很多人都叫我叫知心姐姐啊。那每天中午的12:00到13:30，我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我们一起来聊点心事，找一点方向。说这个心事呢，指的是啊心理方向。我们的节目呢是有非常鲜明的心理特色的。每天呢，我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来给大家进行拆解。那今天我要回复的是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关于呢孩子想学琴和妈妈让她等一等。她是这样说的，她说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妈妈都在纠结给孩子报什么兴趣班。我女儿前几天呢突然说要学小提琴，我一听啊可开心了，立马啊带她去咨询机构，去学琴的小伙伴那里啊家里去观摩，还跟别人要了淘汰的小提琴回家。但是很快呢我冷静下来了，没有让她马上开始学。因为我想起自己的小时候呢，也曾经是琴童，每天啊练琴一小时，考级比赛啊表演啊看起来挺风光的，但是我觉得我只学会了弹，而并不真的懂音乐，技能并不等于素养。所以呢我呢觉得还是不要立刻开始学了，不着急啊，我打算呢先带他去听音乐会，带他去看不同的乐器表演，当他开始感受音乐，他会慢慢的找到自己的天赋，那个时候呢再开始学啊才是真正的事半功倍啊。叶纯老师，我做的对吗？我还有什么可以为女儿做的呢？这是一位妈妈的留言。好，各位啊，你们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觉得有一些感受啊，也可以留言给我啊，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LI

YYLH1008 啊，您可以留言给我啊，自己呢在家庭教育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事情啊，让您有所感悟啊，想要跟我分享啊，想要跟大家分享，也可以留言给我。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哈，这位妈妈留言给我啊，讲了关于女儿想学琴，但是呢自己啊却回想了小时候学琴的经历啊，就决定呢先不着急，先慢的慢一慢哈，等一等啊，先带孩子先去感受音乐啊，然后呢再去开始学。一位自己当过琴童的妈妈，在女儿主动提出想学小提琴的时候呢，没有像很多家长那样立刻去报名买琴和排课，她第一反应也是啊很开心，立刻去行动哈、啊，去找机构咨询。但是很快呢，她就冷静下来了。她说啊，我只学会了弹，并不真的懂音乐，技能不等于素养。所以呢，他的决定啊，就是先带女儿去感受音乐，再决定是否开始学，以及啊，具体学哪种乐器啊。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是太睿智了。那今天呢，我就分五个部分来深入的回应这位妈妈啊。第一就是她的等一等为什么是对的。第二呢，就是啊，什么是技能和素养的区别。她自己的经历啊，是最好的教材。第三呢，就是啊，先感受再学习，这个逻辑啊，在兴趣培养中为什么重要？第四啊，就是暑假当中他可以具体做什么？第五呢，就是啊，关于天赋这件事情需要被理解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正式展开分析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的话题，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您小的时候学过才艺吗？您是会弹但是不爱弹，还是真的享受它呢？您对孩子兴趣班的选择有没有对啊被自己的经历所影响呢？欢迎大家来分享经历和想法啊，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选读部分的留言。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来说哈，小的时候有没有学过才艺呢？您是那种会啊，但是并不喜欢的，还是说真的很喜欢音乐呢？那您对孩子兴趣班的选择有没有被自己的经历影响呢？欢迎大家呢，就是边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来进行互动。那我们的直播间呢，现在呢是已经开启了，各位可以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可以边听节目边来互动。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2: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3: 小米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郊中路从桥郊东路到高尔夫大道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高尔夫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那么会一直这样几年十年十几年这样交往下来啊，我觉得这种时间很长的啊，慢慢去深化的友情是特别可贵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今天这个话题啊。一位妈妈给我留言啊，她说呢，女儿跟她提出来想学小提琴，她一开始啊特别高兴啊，立刻呢带孩子去机构咨询，而且呢还找到了同样学琴的小朋友家里啊去啊了解，然后呢还要了一个别人淘汰的小提琴回来让孩子感受。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她又想起来说，哎呀，小的时候呢自己啊曾经学琴啊，那个时候可能学的不是小提琴哈，可能是学的是别的琴哈，钢琴什么的。但是呢他觉得呢，虽然经过这么多年学习啊、考证啊、表演啊等等啊，但是呢最后自己呢虽然学会了技能，但是素养上呢并没有很大的提升啊，感觉自己呢并不是真的懂音乐的人。他不想要孩子再走自己的老路啊，所以他觉得呢不需要那么着急去报班，先带孩子去感受音乐啊，让孩子去发现自己的天赋，然后呢再去事半功倍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回复这位妈妈啊。那我觉得呢，我先来回复这位妈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做的对吗？啊，我的回答呢就是您做得非常好啊，因为您呢做对了一件很多家长都做不到的事儿哈，那就是在孩子感兴趣和立刻报班之间呢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我们来想一想啊，大多数的家长啊遇到孩子突然说我想学什么什么，会怎么做呢？通常是这样的哈，就是孩子一开口啊，家长开心的不得了啊，哇，太好了，哎呀，我的孩子终于有爱好了，我的孩子哈，他想要学什么啊，特别开心，然后呢就立刻啊找机构去报名啊，买装备排课表什么的哈，都是第一时间啊尽快的去完成。但是呢孩子学了三个月之后呢就不想学了，这个时候家长啊开始后悔了，哎，当初啊是你自己要学的，怎么又不学了呢？然后呢家长会得出一个结论，哎呀，这个孩子啊做什么都是三分钟的热度。哎，你看把这个负面标签啊给孩子贴上了哈，对孩子呢会有一些批评，甚至会有一些责备啊，就是觉得你看你花了我这么多钱，花了我这么多心思啊，结果呢你也没学出个什么来就放弃了啊，这时候呢家长会觉得很委屈是吧。啊，那这是常见的这个路数了哈，但是呢这位给我留言的妈妈就不一样啊，听到女儿说想要学小提琴啊也很开心啊，非常的雀跃，然后呢立马就带孩子去咨询机构啊去这个同样学琴的小朋友家里头去观摩呀，甚至呢啊跟别人要了一个琴回家啊，这个时候都已经差不多就要报名了啊，但是呢这位妈妈呢，哎，她在报名的这一步停下来了，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让她学琴呢？是为了让她像我一样考级拿证，还是为了让她真的感受到音乐呢？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妈妈停下来了哈，是因为呢回想到了自己的经历啊，以前呢你看哈，学了那么多年的琴，也会弹啊，也参加了很多的表演啊，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啊，但是呢好像呢最终啊自己呢也还是啊不是，就是说不是算真正懂音乐的，音乐素养呢就是一般般啊。那么会弹呢不等于是懂音乐，有技能不等于是有素养啊。很多的家长呢让孩子学乐器目标是很明确的，考级拿证升学加分，孩子呢每天被逼着啊练一个小时，考过了级拿完了证，然后呢很多人啊从此再也不碰那个乐器了，考完十级呢就把琴放在角落里头啊吃灰了，这个现象呢太普遍了。这位妈妈呢当年是每天练琴一个小时，考级比赛表演啊，您做到了很多人羡慕的琴童成就，但是呢你也很诚实的说，我只学会了弹，而并不是真的懂音乐。

这句话呢，是对女儿等一等啊最好的理由，因为您不希望她重复您的道路，会弹曲子，但是呢，心里没有对音乐的爱。所以呢，这个等一等呢，不是说舍不得钱哈，不让女儿学，而是呢，在帮她建立一个更好的起点，从感受开始，而不是从练习开始。这个顺序啊，是很重要的。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

0: 下，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智欣姐姐叶纯。此刻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方式啊，是在广播端，您搜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知东莞 APP 里头啊，您可以手机里头下载一个知东莞，知道的知，然后呢找到我们的节目。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啊，在微信里头啊，您搜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找到视频号啊，我们的节目就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啊。这位妈妈在留言当中讲到一句话啊，叫做技能并不等于素养。这句话呢是非常的精准的，我想呢帮您把这个区分做一些展开啊，也许呢在跟女儿聊学琴这件事的时候呢更有底气啊，那其他的家长朋友呢也能够从我的分析当中啊得到一些启发。我们来先看看哈，什么叫技能啊？技能是我能做到啊，我能按准音，我能拉完一首曲子，我能通过考级。哎，技能呢是可以通过重复的练习来获得的，它是看得见的，是能够量化的。所以呢，考级证书啊就是技能的证明啊。你谈到十级就是十级了嘛，对吧？啊，这叫技能。那什么叫素养呢？素养就是我能够感受啊，我听到一首曲子啊，会心里有波澜，我会在某段旋律当中听出悲伤或者是喜悦，我能够在音乐当中感受到某种说不清楚啊，但是很真实的东西啊。素养呢是不能够量化的，但它决定了一个人是否真正的拥有这门艺术。

一个只有技能的人可以完美地弹完一首难度很高的曲子，但是听的人不会被打动。一个具备素养的人可能啊技术上还不够完美，但是啊他拉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有温度的。啊，您说自己啊只学会了弹，并不是真的啊懂音乐。这句话呢，我觉得听了之后有点心酸啊，但同时也让人觉得很敬佩哈、啊。那么心酸的是呢，一个人练了那么多年的琴啊，但是呢，也没有真正的被音乐滋养过，对吧？啊，感觉呢付出太多了，而所得甚少。而敬佩的是呢，哎，作为一个之前的琴童哈、啊，那现在呢是很诚恳的啊去承认了这件事情哈、啊，觉得自己在音乐上呢其实啊没有太多的收获啊，虽然会弹琴，但实际上呢在音乐素养上也就是一般人。那么诚实的承认这一点呢，并且啊愿意为女儿做不一样的选择。

今天这个留言的妈妈，我觉得她特别的坦诚哈，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琴啊，也拿了证书，也参加过表演啊。一般人呢就很容易因为沉没成本呢，就是觉得啊，你看我学得很好，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啊跟我一样啊走这条路。但是呢，他因为诚实的复盘了自己的经历之后呢，觉得这种学琴呢其实意义不是很大，或者说呢只是为了学一样技能啊。还是不够的，还是真正呢要上升到素养的层面。于是呢他就希望女儿能够走一条不一样的路。那么作为这个妈妈呢就是女儿呢现在还小嘛，现在对音乐的感受呢还是空白而开放的。如果她一开始呢学琴呢就像是您小时候那样，每天一个小时，然后呢去考级去比赛啊，他也很可能就是会走向会弹但是不喜欢的结果。但是呢如果说他先被音乐打动过，先对某种声音产生了真实的喜爱啊，就比方说他听过那么多乐器了，他听了那么多音乐会之后，他觉得哦，其实我好像不是那么想学小提琴啊，因为学小提琴呢只是因为看着小伙伴学了我也很羡慕啊，感觉那样挺优美的啊，那是很肤浅的一种向往。但如果孩子呢经过去听音乐会啊，去接触各种乐器啊，然后呢觉得哎，好像某一种乐器我是真正喜欢的，感觉呢特别的啊，就是有这种天赋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真正的喜爱。那个时候呢再去学音乐的话呢，他学的不只是技能，他会去学习如何表达他自己。所以呢我是非常的赞同啊这个妈妈她慢一步的选择啊，您不是在拖延女儿的音乐之路，您是在帮她建立一个更加扎实的起点。技能可以后补，但是呢热爱不是被逼出来的，只能被唤醒。所以你看呢现在就即便是有些时候朋友熟人问我说，哎呀我的孩子能不能学主持啊，我都觉得说不着急啊，还是先让孩子感受语言艺术。比方说你如果跟孩子一起共同听讲故事然后呢带孩子去看话剧带孩子呢去参加活动让孩子呢在这个真实的互动当中感觉到哎呀这个语言艺术

是很奇妙的啊，觉得呢很喜欢啊，很想去尝试。到那个时候呢，他的热情被点燃了，他的这个喜爱被点燃了，这个时候呢再去帮他找个老师报个班哈，我觉得那个才是一条比较顺的路。如果说呢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啊，孩子还没有在感受上先接触这个艺术啊，就啊因为啊羡慕其他的小朋友，或者说是啊想要让妈妈开心啊，就说我要学琴啊，但是呢这个没有感受作为基础的话呢，是没有真正的热爱的，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一个很枯燥的学琴啊当中呢，是很容易被磨掉这个热情啊，甚至会很讨厌。前不久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呢，他当年啊爸爸妈妈呢很舍得啊，给他买了钢琴啊，送他去学钢琴。他当时学琴呢是跟就是几个很富裕的家庭的孩子一起学的啊，就是那种豪门的孩子。但是呢即便如此啊，爸爸妈妈虽然很舍得付出，但他依然没有真正的学懂音乐。他的钢琴呢也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摆设了。所以他觉得说呢，确实哈，学才艺这件事情呢，爸爸妈妈先不用着急呀。他觉得他自己小时候那种学琴的路呢，其实是挺浪费的。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想问各位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的孩子跟你说啊，妈妈，我想学什么什么，哎呀，你特别高兴，天哪，我的娃要学习了，非常兴奋的啊，带着孩子去报班去了哈、啊，希望孩子能够学有所成，花多少钱都无所谓。但是呢，您如果真的是这么着急的帮孩子报班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后悔。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呢，他可能是一时新鲜，看其他的小朋友啊学这个，他也想学这个啊，很羡慕，或者说呢，他知道呢，爸爸妈妈很希望他学习呀、啊，所以呢，他就投其所好啊，说我要学啥？但实际上他对这个东西呢，没有一个真正的感知啊，他的兴趣呢还是很浮泛的。这个时候报班呢，啊，艰苦的训练之路啊，很可能会让孩子，哎呀，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半途而废了啊，你就学费也浪费了，而且呢，也会啊，因此对孩子有怨言，说你看。你看这个孩子啊，浪费我这么多钱啊，结果呢，啥也没学会啊，这就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孩子。你看啊，这个标签就贴上了哈、啊，就不好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到底哈、啊，怎么样去理清楚哈、啊？我们怎么样去在孩子报班学习之前呢，先让他去感受，然后呢，再去让他学习啊，去训练啊，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这个顺序如此的重要呢？好，那今天呢，是因为有一个妈妈给我留言啊，讲到自己呢在给孩子报兴趣班的时候的一点体会啊。她说呢，要先带孩子去听音乐会，带他去看不同的乐器表演。当他开始感受音乐，他会慢慢的找到自己的天赋。那个时候再开始学啊，才是真正的事半功倍。我非常赞同这位妈妈的看法啊，这个顺序呢是完全符合儿童发展和教育心理学的原理的。那首先呢，第一就是啊，感受是学习的内在动力。当一个孩子啊，被某样东西打动过，他就会想要去学，他不需要被催着啊，被逼着。因为想学这个念头呢，是从他的心里啊长出来的，不是别人塞给他的。啊，那您的女儿现在说我想学小提琴，哎，这个想啊是基于什么呢？啊，挺复杂的哈。她可能是因为看到别人拉琴，觉得哇那个架势好酷啊，对吧？或者是某个场合听过一次，哎，觉得嗯小提琴的声音好美妙啊啊。也或者呢是因为啊她知道哈、啊、妈妈很希望她能够学一个才艺，毕竟妈妈当年是学过琴的嘛。那所以她可能会去。啊，讨好妈妈哈、啊，说我也要学琴，但这个想呢还不够深，它更像是一种好奇，它还不是一种热爱啊，好奇和热爱。

爱呢，它是有程度的差异的。所以呢，哎，作为妈妈呢，你想先带她去感受，就是帮助她把这个好奇呀，能够变成真正的喜欢。好，第二呢，就是感受啊，给学习提供了意义感。如果孩子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练音阶、练指法，练琴就会变成一种机械的重复。但是如果啊，他知道，哎呀，这个指法练好了，我就能够拉出那首我喜欢的曲子，啊，这个时候呢，练琴就有了意义。感受啊，就是让练习从无意义重复变成有意义积累的东西。嗯，好，然后呢，第三啊，感受可以避免学一样恨一样。很多孩子呢，在学了多年的乐器之后啊，发誓再也不碰了。为什么呢？啊，这不是他们不喜欢音乐，而是他们呢，从一开始啊，就跳过了感受这一步，直接呢，就进入到了技能的训练啊。快乐被练习取代了，热爱被考级取代了，音乐就变成了一种负担了，对吧？啊，那么，哎，您说呢？不想让他重复自己的路。这个重复的核心呢，其实不是学琴，而是没有感受的训练。您想啊，先给女儿感受，就是给她一个与音乐更加健康的关系的起点呐。你看，有的孩子哈，他还没有热爱上音乐啊，就啊被拉去学，然后呢，可能正好呢又遇到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啊，对于孩子的那种。就是心理特点呢又不是很了解的哈，就一开始就上难度啊，让孩子呢觉得哇，原来练习是这么枯燥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可能经常呢被责备啊，被催促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学琴啊是一件啊让他很有挫败感的事情啊，甚至有创伤的事情啊。你看有的孩子呢，他学了，学到半中间呢不想学了，这个时候呢妈妈觉得哇，已经这么多沉没成本了，你如果不想学的话呢，那怎么得了哈，那我就一定要让你继续学下去，让你坚持下去。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我记得有一个妈妈曾经跟我讲过一个细节啊，我记得非常深刻，这件事情应该过去了十年了最起码。他说呢，他也是女儿学钢琴，然后呢学了几年之后哈，有一天呢孩子不肯弹啊，他就让孩子弹，孩子就不愿意哈，于是就是发生了亲子冲突。那么这时候他为了能够镇得住孩子啊，他去这个厨房拿了一把刀，然后呢站在孩子的身后说，你弹不弹，你弹不弹啊，就这个就已经到了一种失控的边缘了。他并不是真的想要伤害自己的孩子啊，但是他觉得他有那种焦虑感，就觉得说啊，我的孩子啊，这个学东西啊，如果半途而废，三分钟热度，那他以后还能做成啥事儿？那我不行，我不能由着他，我得啊让他坚持下去才行啊。啊，就有这种焦虑感，或者说呢，也存在着说，哦，我说话现在孩子都不听了哈，如果我这次不把他镇压下去的话呢，那可能他以后呢就不听我的话了，所以他就会，啊，当时呢，这个就会做出非常不理智的这个选择哈，就拿着菜刀让孩子说你给我练琴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失控了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呢，不要让孩子学一样恨一样，而是让他学一样爱一样。那怎么样呢？我们就是先从感受开始的话呢，孩子就容易热爱上这个东西啊，然后再去学。好，然后呢，第四啊，就是感受呢是一种延迟判断的智慧。很多的家长啊，急于在小学阶段确定孩子的特长，仿佛呢错过了某个窗口啊，就来不及了。但是学音乐呢，其实不是这样学的。那些真正成为音乐家的人呢，很多啊不是从3岁开始啊被逼着练出来的，而是先被音乐打动过，心里啊有了我想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愿望，然后呢才投入大量的练习啊。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位妈妈真的很睿智啊，做了一件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不急着让孩子开始，而是呢，先让孩子去感受啊，在即将要报班的前夕停下来了。为什么停下来了？就是因为她想起自己啊学琴的经历啊，感觉呢，其实那个过程并不是特别的美妙啊，所以呢，她
停下来了，让孩子呢先去感受，先多听音乐会，多去接触各种乐器啊发出的声音，然后再来选择说我到底要学哪一种啊。我觉得这个顺序呢是对的啊，先去感受，然后呢知道自己爱什么，然后才开始训练。

好，来看一下刚刚收到的气象消息啊，就是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啊降级为黄色了。那我们在中午12:40的时候呢，就已经将凤岗、塘厦、樟木头、清溪、黄江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了。目前呢，全市啊暴雨黄色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当中，请各位要注意防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分析啊，就是呢，暑假当中呢，到底可以为孩子做些什么呢？哈，那么这个里头呢，妈妈哈在跟我留言的最后呢，就给我问到说啊，还有什么可以为女儿做的呢？所以在这一节当中，我们来给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啊，趁着暑假可以慢慢做。好，那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啊，带他去听他能够听懂的音乐会啊，不是那种大人正襟危坐的严肃的音乐会啊，而是更加适合孩子的，比如说亲子音乐会呀、动漫主题音乐会呀，或者是有讲解的音乐会。当台上的人解释接下来这首曲子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啊，孩子能够听懂或者说能够被吸引啊，他就更容易从好听走向被打动啊。好，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说呢，是要去听一些啊符合孩子这个年龄段的音乐会啊。如果说呢，所在地方没有这个条件啊，那就可以在网上呢找一些交响童话之类的视频啊，比如说呢像什么彼得与狼，用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啊，孩子是很容易进入的啊。那据我所知呢，我们城市当中呢，比方说我觉得像东莞市玉兰大剧院呢哈，就是非常好的大剧院，还有呢像新剧场哈，这是文化馆的新剧场啊，应该它那个很多的票是公益的。另外呢，各个镇街呢也会有一些文化场馆啊，我们可以多去关注一下哈。还有呢，管城的这个文化周末啊，我们可以去买一些票，或者是呢去申请一些票哈。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好的音乐资源，是可以来充分的利用的。好，第二呢，就是让他看到不同的乐器哈，就是因为妈妈说到呢，说要让孩子去看不同的乐器表演。啊，你看呢，小提琴是很美吧，但是孩子他在就是到现场啊，看到大提琴呢，听到这个声音呢，他会不会喜欢大提琴呢？或者说长笛呀、单簧管呢，这个音色啊，他会更喜欢呢？或者他更喜欢钢琴呢，对吧？他需要接触多一些选项啊，才知道自己的偏好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觉得暑假当中呢，是可以哈，在网上找不同的乐器演奏的短视频，和家人一起看啊，边看边聊。哎，这个声音你听了是什么感受啊？如果用一个颜色来形容这段音乐，你会用什么颜色呀？啊，这些对话本身呢，就是。

是在帮他建立感受音乐的能力。好，然后呢，第三就是鼓励他去玩音乐，而不是学音乐啊。您可以和他一起啊，做一些和音乐有关，但是呢，不正式的事情啊，比如说用杯子敲出节奏，哼一段自编的旋律，用手机啊录下自己的创作，哪怕呢只是5分钟随手哼的东西啊，不要去评判好不好听，只是让他体验创造声音的乐趣。当他习惯用声音来表达自己，他在学乐器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哦，这是我在用乐器说话，而不是我在做练习题哦。好，第四呢，就是和他聊一聊感受啊，而不是评价。您和他在一起啊，听了一首曲子之后呢，可以问，这段音乐让你想到了什么呀？而不是你觉得他拉得好不好啊？啊，前者呢，是打开感受，后者呢，是进入评判了。那你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感受啊，这一部分让我想起小时候什么什么的，这个旋律让我心里啊很安静啊。当他看到妈妈也在感受音乐，他也会更加愿意表达自己的感受。好，第五呢，就是啊，如果他仍然坚持想学小提琴，暑假结束之前呢，再做一个决定啊。您不需要在暑假一开始就决定报不报班，暑假是用来感受的。等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呢，哎，就可以问他，听了这么多音乐，看了这么多乐器啊，你现在还想学小提琴吗？还是想试试别的呀？无论答案是什么，您都能确定啊，这是他在有了更多的感受之后的选择，而不是一时冲动。

好，那么最后呢，我想来聊聊天赋这个词哈，就是妈妈在这个留言当中说，当她开始感受音乐，她会慢慢的找到自己的天赋啊。那其实您说的这个天赋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加接地气的解释，天赋啊不是天生就会，而是当一个人被某件事情深深的吸引的时候呢，他愿意为之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很多家人理解的天赋啊，是别人家的孩子上手就拉得特别好，我家孩子好像不行，然后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啊，我家孩子没有天赋，算了吧。而这个理解呢是有问题的，真正的天赋啊，往往是在感受之后才会显现，不是第一次就能够做好，而是啊，即使做不好还想继续做。如果啊，一个孩子被音乐打动过，他想发出那样的声音，他愿意为了拉好一首曲子反复的练习，这种啊，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状态，才是大多数有天分的人真正的样子。那么您呢，是想要先带女儿去感受音乐啊，其实就是给她机会，让她自己去发现她是否呢真的愿意为这件事情付出时间和努力。如果啊，她只是觉得小提琴好玩，听了音乐会感受了练习的枯燥之后，她说我不想学了，那也是收获哈，她省下了一笔培训费，也省下了几年的痛苦啊。如果他听了感受了仍然说我想学，那他将来学的时候呢，不会觉得是妈妈让我学，而是我自己选择了学。两种不同的起点啊，会通向不同的道路，您正在为女儿选择第二条路。好，那么节目呢进行到最后哈，咱们还是要来小结一下的啊。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哈，这个等一等的决定呢是一个很睿智的决定。等一等呢不代表说不做了，它是一个做不同的决定哈，没有阻止女儿去接触音乐，是在帮助她用更加健康的顺其自然的方式啊进入音乐的世界啊。您有自己啊会弹，但是呢并不是真的懂音乐的经历，为他挡下了立刻报名、立刻训练、立刻考级这条匆忙的路。您让感受啊先于技能，让热爱先于练习，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更高级的教育。女儿呢想学小提琴，她说出了那个愿望啊，您也接住了，但是没有马上去报班，你带她去听、去看、去。

感受啊，他会在那个慢的过程当中慢慢地找到他自己的回答，我真的喜欢吗？我想继续吗？啊，这个回答哈，会比任何你替他做的决定都更有力量。好，那么最后呢，就是送您一句话啊，当一个孩子先被一样东西打动过，他学到的就不仅仅是技能，他学到的是一种用美来过日子的能力。好，您正在为女儿种下那一粒感受美的种子，它需要时间发芽啊，但是一旦长出来，会是一辈子的东西。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城市的声音节目啊，到这里呢就到了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是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啊，我们都会啊在城市的声音节目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0: 惆怅经不走。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

0: 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唐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高尔夫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泰路从管长路到三元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229元，其他的三款呢到手啊只要209块钱，这个价格错过就真的没有了。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说到卡诗啊，我们了解的人都知道它是法国的专业护发的品牌，控油和蓬松效果是出了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从这个推它的双重功能洗发水啊，适合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发质，然后呢元气浆透明款的洗发水呢是油头加上掉发星人的救星啊，然后白金复活洗发水呢是专门拯救细软的这个它的发质的，黑钻的洗发水呢它是适合经常烫染头发干枯毛躁一梳啊全是分叉的朋友哈，功能强大，今天价格也是很实惠了，观祺500毫升正装一瓶要卖到450块钱，今天呢咱们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运损福利啊，黑钻呢到手229元，其他的几款到手呢只要209块钱，瓶身有一点小瑕疵啊，自己用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送按压的泵头，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那么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啊选购了。

超修小黑瓶的精华，夏天的皮肤呢是很遭罪的哈，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室内空调房呢冷风直吹呢，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来回啊去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是扛不住的。其实呢，夏天护肤根本就不用瞎折腾，想要状态稳定啊，一瓶这个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呀。那今天呢，咱们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就正好是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啊，只要145元，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先来薅一波福利吧。那么兰蔻小黑瓶呢，里面它是加了这个五大益生元的啊，能够补充粮草，然后呢也是百搭款啊，大油皮、混油皮、大干皮、敏感皮都是能够稳稳的接住了。那用下来的感受就是呢，换季不泛红，闭口呢也少了，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素颜状态也很好。今天的价格呢就更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啊，15毫升的便携装呢只要78块钱，两瓶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元，修护、抗老、抗氧化一瓶搞定啊！小瓶装出门啊也是非常方便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啊，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只剩心碎，做人何必唱得那么狼狈。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3:30，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第一首歌想和你来听这首曹方的《住在春天》。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来聊歌里的好天气啊，哪首都有好天气。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曹芳的《住在春天》，大朋友小朋友呢都喜欢拥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在这首歌的留言区，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什么，讲了什么样的故事。

艾桑他说想起了一个朋友，在丹麦和他的大胡子举行了婚礼，养了一只来自波兰的狗。我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久违的爱情的模样，是不是就像曹芳

刚的歌里唱的，是吧？一个人，一间房子，一只狗。尤斐他说，春天适合分手，适合恋爱，适合再恋爱之后再分手，再分手之后再恋爱，这样不是也生机勃勃吗？啊，你想得开。我们再来看小型话痨，他说，春光易虚度，不如早早相逢。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将会遇到哪一部影片，遇到哪一句台词呢？紫色的蝴蝶他说，我喜欢春天的海浪花旋绕，在一个一个沉沉的梦里，大海呢会向我铺开一封湛蓝的信笺。送你这句话吧，它是来自于影片第一次接触，有的人也会把这部影片叫做初吻，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你得有个有情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女人。那这一部影片第一次接触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我们听完这首插曲再慢慢来跟你聊。这首歌很初恋啊，叫做 Reality。 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我是杨洋。之前我们聊到了这一部影片啊，第一次接触，也有人呢把这部影片翻译过来叫做是初吻。初恋到底能持续多久啊？那这部影片它是以一个非常轻快的手法去处理了一个真的没有什么太多新意的少女初恋故事。但是正是因为苏菲玛索的表演清新自然，把少女心事生动地传达出来，才让观众呢感受到这段故事的鲜活。这是苏菲玛索在14岁的时候主演的一部电影处女作，当然也是她的成名代表作。上映之后可以用所向披靡这个词来形容哈，让她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最走红的少女偶像演员。她饰演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啊，名字叫做小薇。因为父母正闹着离婚，就倍感烦恼。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时候呢，认识了乐队中的小哥哥，展开了纯洁的恋爱。另外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浪漫的法国情歌也为这样的初恋气氛营造了不少的故事。而且呢，刚才我们听到的 Reality 也是感染到了不少的观众，这首歌也被用来在很多影片当中成为了爱情故事的 BGM 出现。可以说吧，这一部影片第一次接触在巴黎上映的时候呢，观众是蜂拥而至的。这样的情景呢，大概只有1953年在柏林推出的 CC 公主的时候可以与之相媲美。苏菲玛索她成为了法国影坛一颗亮丽的星星，也就是从这一部第一次接触开始的。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你的故事会遇上哪一部影片，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这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因为今天主题哪首都有好天气，这首会不会让你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小闪光、小美好呢？歌曲名字 Best Part。

0: 这首歌 Best Part 有没有像两只小猫啊在唱了一首情歌。所有关于这首歌的留言区呢都是可可爱爱甜甜的。我们来看一看佑佑，他说呢，从前有一个充满了橘子味的小森林，里面住着帅气的兔子先生和可爱的小老虎。有一天呢，小老虎说自己喜欢上一首歌，兔子先生就很好奇。过了一年了，兔子先生说我也喜欢上了一首歌 Best Part、我认为和小老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部分。不想取名字的少女，她说感觉恋爱了。竹子说这些年听 rock 电子音乐各种风格的歌曲，最近呢又回归到 R&B， 感觉温暖温柔又慵懒，这种感觉就像是好多年经历形形色色的人人来人往之后呢，最终我们还是回归到本真。听歌是真的需要很多时间和情感的，那与人相处同样也是这样的。我想想看，在台词库里搜了哪句话给你。爱乐之城当中有这么一句，他说我需要这疯狂的感觉和扑通的心跳，但愿它一直都在。在歌曲 Best Part 之后，我们有请台词先生，看看他在台词库里会为你搜罗到哪一句话。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We stumbled on a view 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What a shame.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长泰路从管长路到三元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果你是真正的把这一段故事看进去的话呢，那不管什么时候你听到831乐团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你都会很有感触啊。它就是来自于偶像剧想见你当中的这首主题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想见面呢、啊、真是一件冒着粉红泡泡的事，对不对？但是呢有的人也会觉得很伤心。我们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小军说分手第191天，我看到高德地图上我和你的距离只有15公里的时候，我竟然无言。

星星他说你相信吗？也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有一个和你长得很像很像的人，正在热烈着爱着那个你完全爱不到的人。小芒果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他说你今天跟喜欢的人说话了吗？说了。那说了什么呢？说了。你呢？说了什么？送给你这一句台词，依然还是来自于偶像剧《想见你》当中。我相信最后你一定还是会找得到我吧。之后我们邀请的是伍佰和 China Blue 带来这首《Love Dance》。

0: 那个今天厂商把肉送错了，店长跑去骂人了。
1: 是的。这歌是你放的、
0: 啊？哦，对啊，很好听吧？
1: 这不是很久以前的歌吗？你才几岁啊？怎么会听这种老歌？
0: 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

0: 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首歌一样，会让我一直想到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我心里的梦。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1: 谁啊？
0: 就是你。耶、接话，你这时候要接话。
1: 你希望我接什么话？
0: 不是啊，就是通常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骂我，就叫我不要讲这话，我小心我打你之类的。
1: 对，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一天我把你这些话当真了怎么办？
0: 如果你当真了，我就永远不会离开你。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5: 光影在歌唱，音乐继续。今天跟你聊的是哪首都有好天气，那一定会有一首让你光听到它的旋律，或是听到它歌手名的时候，你都会微微一笑，会心一笑，让你觉得心头洒满阳光的这么一个人，或者这么一句话。好吧，我们来听韦礼安这首《好天气》。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说到天气的话，我总能想到这一部影片尼古拉斯凯奇的《天气预报员》。其实你看名字就知道啊，这是一个关于天气预报员的故事。他会告诉你，但凡是有意义的事情都来之不易。没有人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没有人是真的可以预告明天的一切。这部影片呢，就是告诉你在不是。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也有请台词先生在台词库当中来搜索来自影片当中的这句话送给你。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1: 台词小记，影片天气预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这部《的士速递》第一部。这部系列法国影片是由吕克·贝松编剧和监制的动作片，以追车场景著称。影片的风格介于电子游戏和卡通，剧情紧凑而且笑点不断。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的故事。丹尼尔曾经是一名披萨外送人员，还是一位快车高手。因为自己痴迷于开车，于是决定从披萨店辞职，改开出租车。这一天，他在排了6小时的队之后，终于办好了开出租车需要的一切手续，兴高采烈地开着车来到了一处接活的地方，高声地招呼大家：“
7: 姑娘们，海滨去吗？不去啊，今天免费乘车，我可真想去玩啊！去吧，
8: 我要，我要。”
6: 这时，一位老妇人拿着大包小包的物品走了过来：“
9: 你是个热情的出租司机，请帮帮我的忙吧。”“
7: 不错，不错，我是个热情的出租司机，为女士开门。”我的车开得非常稳，而且是有问必答，只要需要还会帮乘客拿东西。
9: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
7: 要去哪儿，女士？
9: 你看见那栋房子了吗？粉红色的，车能够直接开进去。
7: 哦，我看见了。
9: 就去那儿，粉红色的。
6: 很快，丹尼尔就把老妇人送到了家。
9: 都放在厨房里，我一会儿整理。
7: 哎，这些一星期也吃不完。
9: 瞧你说的，明天我儿子要到我这儿来。
7: 他一顿能吃这么多？
9: 当然不是，我得把他一星期的菜都准备好，让他带回去。他还太小，又没有厨房，可怜的儿子连鸡蛋都不会煮。你看，照片上右边的这个就是我儿子，他对电脑很精通，是个电脑迷，在 IBM 工作。
7: 谁都会有爱好。
9: 是啊，那你爱好什么？
7: 开汽车。你还来不及发现。
9: 你知道吗？我儿子今天已经是第8次考驾驶执照了。
7: 哦，8次，8是我的幸运数，他会有好运的。
6: 老妇人的儿子叫艾米莉安，他这一次驾照考试并没有像丹尼尔说的那样交到什么好运，在路考时将车开进了面包房，不仅驾照没有考到，还要赔偿损失。更让他糟心的是，他并不是在什么 IBM 工作，他是一名警察。而对于警察来说，不会开车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为此，回到警局，他就在一台游戏机前继续练习已经玩过 N 多次的赛车游戏。气人的是，每一次游戏都能顺利过关，但只要是一考试准折。这一天，他又在发牢骚，局长通知大家开会了。
10: 开奔驰车的德国匪徒抢劫了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的银行，现在进入法国了。可以这么说，德国人再次入侵我们的领土，这是绝不允许的。我祖父曾倒在抗击德国人的战壕里，当然这是私事，可他们现在又来了。我不是针对你，贝塔，虽然你是德国人，可你也是警察。这帮匪徒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抢劫本市银行，欺人太甚。他们宣称3天后抢劫马赛银行，全城警戒，24小时警戒。这几天机械要全力协助行动，每组派一名技术高超的驾驶员，等德国人一离开银行，他们就会遭到我们的追击，最后把他们一口咬住。所以这次行动取名为眼镜蛇。维塔，你来宣布分组情况。
11: 每辆车上3个人，一名机械司机，一名神枪手，我们派一个人配合。每个小组的代号和指定位置都标在那边的图纸上，小组人员的名单就贴在旁边。
10: 50分钟后，请大家各就各位。
6: 很快，艾米莉安就和警察们埋伏在了案发现场的街道两旁，局长亲自坐镇指挥。 而不会开车的艾米莉安只能坐在副驾上，听着开车的警察对他冷嘲热讽。这边是左等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的劫匪，那边是没完没了唠叨不停的警察。心烦气躁的艾米莉安无可奈何，想打开车门出来透口气，可谁知就是这么寸。开门的一瞬间，车门撞上了从后面开过来的一辆汽车，于是这辆汽车慌乱之中又撞上了对面过来的车，然后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汽车撞击声、行人尖叫声、玻璃破碎声响成了一片，而这时劫匪正好上车准备逃离现场。局长见状一声令下，埋伏在现场的警车全都冲了出来，可谁知道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那些相撞的汽车乱成了一锅粥，把道路全都给堵死了，警车没有一辆能开过去，劫匪就这样趁乱开车迅速逃离了现场。就这样，因为艾米莉安的过失，这次逮捕计划彻底失败。被队长好一顿批评后，艾米莉安沮丧地来到了妈妈家。
9: 哦，亲爱的，你还没吃啊？
7: 你烧的太好吃了，可是我今天不太饿。哎呀，妈妈，
9: 驾驶执照的事不用担心，八次算什么，你父亲还没通过呢。
7: 真的吗？我记得爸爸开过车。
9: 哦，对，那是因为他去考了20次，人家才送给他的。
7: 谢谢，听了这话我舒服多了。
9: 不用谢，这个是看门人儿子 David 的，他让我叫你修一下。
7: 告诉他我可不是修理工。
9: 我知道你是一个警察，得维护国家法律，保护老百姓的安全，打击犯罪分子。哦，亲爱的，你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我为你自豪。
7: 真的？那你怎么说我在 RBM 工作？
9: 你是不是想星期天把居民区里违法的事儿全给包了？
7: 不。
9: 所以我才这么说，你我都太平了。
7: 那我得把电器维修全都包了。
9: 你不高兴吗？
7: 我是说着玩的，妈妈，替我叫辆出租车吧。
9: 哦，我正好认识一个司机，他热情和蔼，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你会喜欢他的。
6: 妈妈给艾米莉安介绍的出租车司机正是丹尼尔，两人一路上谈笑风生，原本非常融洽，直到丹尼尔开车超速还嘲讽警察抓不到自己，艾米莉安听不下去了，两个人吵了起来，一个批评警察不作为，只知道吃吃喝喝，一个批评对方开快车给别人制造不安全因素，两个人越吵越凶，结果一气之下，丹尼尔一个紧急刹车，艾米莉安带的一盒牛肉全都扣在了自己的脸上，这下可把艾米莉安气坏了，他掏出警察证件，将丹尼尔抓进了警局。
7: 来吧，你的姓名？
3: 莫拉尔·丹尼尔。
7: 你的职业是出租司机还是赛车手？
3: 随你心。
7: 好，你刚才时速是多少？
3: 90公里。
7: 90公里？
3: 我的车我熟悉，因为这车的引擎一加速就熄火。嘿，一切顺利吗？
7: 你干嘛老往我这儿跑？我这又不是咖啡馆。
3: 嘿，这小子，你不到5分钟就抓到了，时速190，真厉害。
7: 听见了？不是90公里，而是190公里。
3: 哦，一定是因为太阳光晃的，没看见前面的一，只看见后面的90。所以我也没觉得，要真看清了早就吓晕了。
7: 就算这样，你开90也不行，城市限速50公里，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无论是滑板还是出租车一视同仁。
3: 你该得意了，你抓了我，工作干得很出色。嗯，可驾照就是我的命，没了车我明天就会死。你真行啊，你这样做等于是要我的命，懂吗？
7: 哎，要救你的命总得给我点好处吧。平时白天我总是碰上倒霉事儿，可这次我交好运了。等我抓住了那帮德国匪徒就好了。
3: 你能不能行行好放了我？
7: 我不能这么做，除非你答应我。
3: 我答应你不再犯了。
7: 我不是要你答应这个，我是要你为民众服务。
3: 你是想让我白干？
7: 哦，不会，为民众服务的意思就是为我，你明白吗？打个比方，我代表那些民众，而你呢，你就是代表那些愿意帮助我的人，明白了吗？
3: 你的意思是要钱？
7: 你这个人可真笨。
4: 你想要什么就直截了当的说，兜了一小时的圈子我的头都晕了，你到底想要什么？
8: 那好吧，关于奔驰车匪徒，明白了吗？
4: 不，我认识的人都是骑摩托的。
8: 那些匪徒专门袭击银行已经七次了，到现在还没抓着
4: 啊，真可笑。
8: 哦，是可笑。你听着，我有个建议。你会开车，懂机械原理，是个司机，凭这三条我聘你一个月，拿见习生工资，违章的事儿就不提了。
4: 你想让我当一个见习警察？
8: 要么就收你驾照。
4: 我只能选择一个，
8: 一点不错。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两个人达成了共识，丹尼尔跟着艾米莉安来到了档案馆。
3: 七次几级？我可不懂奔驰，法拉利还行。这帮匪徒开奔驰，如果他们改开法拉利，我会通知你的。红色奔驰太恐怖了，我知道车是红色的，你最好能看出点别的什么。我们做了仔细的调查，可是没有一点线索。
4: 要找线索？
3: 对，
4: 这车是德国车。
3: 你懂得真不少，知道奔驰是德国造的还想说纳粹是吗？
4: 前胎气很足，典型的德国人习惯，他们装的是8英寸轮胎，这必须在德国安装，法国没有，得去订货，从磨损程度看得马上调换。这辆车的前杠有点弯曲，一定是逃跑的时候碰坏，后来换过。在马赛只有一个人会装这玩意儿，叫库格，是德国人。
3: 你还说你不懂奔驰车呢。
2: 根据丹尼尔分析出来的线索，两个人来到库格的车库。艾米莉安刚把证件拿给库格看，库格就掏出了手枪，好在丹尼尔眼疾手快，赶忙拽着艾米莉安躲在了汽车后面。双方一阵激烈的枪战，库格仗着自己人多势众，从艾米莉安眼皮底下逃走，线索没问到还差点丢了性命。失落的艾米莉安回到家，一边帮着外出的妈妈盯着炉子上做的开水，一边无聊地看着电视。这时电视中突然出现了一组画面，一个警察利用车辆定位器将盗贼一网打尽。受到启发的艾米莉安马上跑到警察局，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局长。正好这时劫匪又发来挑衅信息，告诉他们这一次要抢的银行的名字。局长决定采纳艾米莉安的建议，并且派他指挥这次行动。行动开始，定位器顺利地安装到了劫匪红色的奔驰车上。当劫匪大摇大摆地从银行走出来开车上路时，艾米莉安立刻盯着监视器上的汽车移动的方位，从容自若指挥着警车一路紧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警车离他们越来越近时，匪徒开进了一条小巷，然后对汽车进行了改装喷漆，只让定位器失去了作用。警察们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那辆红色的奔驰。劫匪们再次逃脱，大发雷霆的局长将艾米莉安一顿臭骂。但是比局长臭骂一顿更惨的是，艾米莉安因为出门前忘记正在炉子上烧着的水，结果忘了关火，把整个房子给烧毁了。无家可归的艾米莉安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妈妈来找丹尼尔。
3: 哦天哪，丹尼尔，哦你在，太好了，你想不到我有多苦，丹尼尔。
4: 我能想象。
3: 哦不不，你肯定无法想象。我现在无家可归了，我父亲留下的漂亮的房子没了，全都烧了，就像我父亲。
5: 我丈夫抽烟很厉害，是得肝癌死的，可他滴酒不沾。
3: 房子还会有的，丹尼尔，糟的是我这次又失败了，要是我不设法补救的话，星期一我就得站马路拿着警棍吹哨子，星期一是我的死期。
2: 这时丹尼尔的女朋友莉莉走了出来。
6: 丹尼尔，这矮子是谁？
4: 一个朋友。
6: 什么？你跟矮子干活？
4: 不那么简单，他是警察。
6: 什么？跟警察交朋友？
4: 不是真朋友，我是为他工作。
6: 为警察工作？
4: 不是为警察工作，是为他工作。他真的不是警察，你看看他哪一点像情报人员特工什么的。嗯，
6: 是吗？这老妇人是谁？
4: 哦呦呦，还是别跟你解释吧，我解释不清楚。
5: 我叫卡米拉，你好。坐在椅子上的矮子是我的儿子艾米丽安，麻烦你能不能告诉我厨房在哪儿，我先给你们煮杯咖啡然后再解释。
3: 别解释了妈妈，看来我只能去站马路了。
7: 我对这个区的马路可熟悉了。那些垃圾箱、肉店、奔驰车，还有……
6: 你是打算让这些矮子赖在这儿呢，还是去报警？
8: 你真可爱，别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6: 我没搞得复杂，我只是希望能太太平平地快点解决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很多事，没时间跟他们乱扯。
8: 对，可我违章开车，正好被这个警察给抓住了。他能吊销我驾照100年，没办法，我只能照他说的做，失业100年呢。
6: 这人会是警察？这矮子可真会吹牛，我才不相信他是警察呢。
7: 算了，我这人是太笨了，还给你。
2: 艾米莉安将驾照拿出来，准备还给丹尼尔。
7: 我没胡说，丹尼尔，你自由了。其实，我不是为了我们的交易来的，我真的没有朋友。妈妈说你心肠好，会帮助我们的，对吗？看来我是想错了，不过这没关系，没关系。我的事不能让你来承担，别担心，丹尼尔，那些歹徒我一个人去抓。我会走着去，就这样，就这样。
8: 听我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先帮他解决问题。
6: 哼，不是一个问题，是很多问题。这个人有点精神变态，一看他的脸，我就想起了沉默的羔羊。
8: 你照顾他妈妈，我照顾这矮子，最多2小时就能回来。
6: 2小时，我和老太太干嘛？打扑克。
8: 随你便，行吗？
6: 2小时你要不回来，我就走人。
8: 成交。你跟我走。
7: 去哪儿？
8: 给你想办法。
2: 两个人回到警察局，丹尼尔拿出了一堆收集到的资料，开始认真研究起来。原来，劫匪们将红色奔驰开进了一辆大卡车，并用大卡车做掩护，把车身喷上了灰色车漆。于是，两个人找到了被劫匪遗弃的汽车，因为车上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两个人没有办法将劫匪们抓捕归案。但是经过现场分析，两个人发现，原来这些劫匪非常喜欢赛车。于是丹尼尔心生一计。第二天，丹尼尔利用自己赛车的技巧，在劫匪们玩赛车的跑道上

0: 赢了对方，嘲讽一番之后扬长而去。不过丹尼尔对于自己到底是什么计划却只字不提，为此艾米莉安半信半疑。
1: 我们的计划能行吗？
2: 十拿九稳。
0: 丹尼尔话音刚落，艾米莉安就接到了警局通知，劫匪又行动了，并且号称这是最后一票。为了抓住劫匪，警局这一次是全员出动，只可惜劫匪开车不管行人的安全，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很快就将警车远远甩在后面。这时丹尼尔驾着他那辆改装后的的士汽车闪亮登场，他先在半路开车追上了匪徒，一边开车一边通过激将法让匪徒答应再同他比试一次，然后将匪徒引上了一条高速公路。只见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一般不分上下。正在丹尼尔享受这一切的时候，艾米莉安突然发现汽车已经驶入了一条没有修好的断头公路，吓得艾米莉安以为丹尼尔为了抓住劫匪要和他们同归于尽。毫不知情的匪徒眼看断头路就在眼前，一大脚油门踩下，汽车飞跃而起落在了对面，而丹尼尔则在艾米莉安不断地喊着停车停车的尖叫声中停住了汽车。沾沾自喜的劫匪看着停在断路另一边的丹尼尔正要庆祝时，却发现他们飞落的地方是两条断路尚未连接的中间公路段，离地面足有几十米高。就这样走投无路的劫匪们束手就擒。为了表彰丹尼尔和艾米莉安的英勇行为，市长亲自给他们二人授予了荣誉勋章，并且在发布会结束后，市长亲切地来到了丹尼尔的身边。
3: 你们的英勇事迹令人惊叹，这个事件给了我们很多思考，谢谢。我们准备彻底改造公路附近的地方，创建新的治安区，使城市更加现代化，得靠你们。
2: 谢谢先生。
3: 当然，奖章只是象征，它不能抹掉你违章开车，更不能还你驾照。
2: 我希望能够
3: 宽恕。
2: 对，说得对。
3: 我们考虑了，我们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职业。
2: 没车我不行。
3: 我明白，没有车你就像个孤儿。
2: 对，流浪的孤儿。
3: 是啊，我有办法解决，不知道你满意吗？
2: 说出来听听。
0: 市长给丹尼尔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原来是要让他代表警察开着那辆的士车去参加赛车比赛。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宋亮研究员来共同与您聚焦，要与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哈，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我们在上一节的末尾啊，跟大家读到了中间的第10章，自动驾驶汽车打造未来城市交通的新范式，来看到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可以说从文本来说比较贴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语言也是比较生动的。那现在回头来看，到今天为止跟大家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变化的幅度比较大的，和我们生活比较贴的比较紧的技术主要哪些？
7: 好的，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投资啊，那么在投资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行业的研究。这些年呢，其实确实也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各个的领域，不管是 AI 当然这家觉得是最日新月异的，现在很多要看行情都要以月为单位，甚至要以周的为单位去看这个技术的进步。龙虾特别的知名嘛，然后就是我在听到龙虾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我都在反思自己。太不敏感了，就是我在听龙虾这事儿，它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第一批用龙虾人的不良反应了，
6: 是全包被监控了。
7: 对对，所以

0: 所以其实这个就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AI 从它这个东西出来到它，大家知道它有问题，就这个速度，可能你都不知道它出来了，它就已经死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其实这个 AI 领域的迭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当然，你看像自动驾驶包括新能源，它各项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都非常的快。现在其实呢，就我们当然也想建立一种研究，就是能够去看到技术迭代的周期它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像比较早的做这方面研究呢，就是美国的一个甘特纳公司，他们每年会做一个叫技术成熟度曲线，这是一个 N 型的曲线，字母 N 啊 ，N 型的一个曲线。就他认为一个技术呢，最开始的时候有个萌芽期，然后呢快速的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那增长快就会有泡沫，然后就泡沫断裂，泡沫破裂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N 嘛，就会出现一个下降的区间，然后呢后面会进入到一个稳步增长期。那每年呢都会在把各项技术到底是走到这个曲线的哪一个部位标到这个上面，而且每年都还会进行一个更新当然呢这个是美国做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现在看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所有的技术它到底走到哪儿了，然后他们现在迭代的速度是怎么样。当然不是每一个技术都能走到 N 曲线完全把它 N 都走完，那有些技术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呢会面临的很大的红利，大家可以想想前几年的元宇宙那么有的技术呢到了一定的阶段进行泡沫破裂的时候，像上一轮的这个 AI，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像商汤早期的时候他也在寻找一些像我有同学在经纬恒润啊，他们也有一些合作，我说商汤这样的大公司会找到你们，但是就因为他们的算法他们要落地他们要去跟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结合来去稳固它的市值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块当然你看像现在的像合成生物学，它一个重大的应用领域就是医美那现在医美市场上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也会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玻尿酸这个重组胶原蛋白等等，他们的发展的情况是不是像预期的那个样子那么有的可能这个下来之后就没有再上去过当然有的可能像电动车一样，之前从有补贴大家买，然后没补贴就不买，到后面没补贴我们现在也会买逐渐的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新势力这种探讨已经越来越多了，接受度也越来越多，也确实觉得这还是确实是一个很实惠的选择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车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所以说呢，就是任何的技术呢发展的速度都非常的快。那在这部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想带入这样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是你从我这部书想看科技的进展的话，那你不要去看书你直接去看科技媒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书籍的及时性永远是比不上新闻媒体的。当然通过这部书呢，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首先呢是知道这个名词，比如智能驾驶它是分级的那么建立一个概念。当大家谈到自动驾驶的时候，它是怎样一个思维框架，它有哪些具体的技术组成比如说在自动驾驶里面它的硬件包括哪些，有比如说你甚至会看到有毫米波雷达有惯导惯性导航等等的技术在对它进行一个支撑同时呢自动驾驶在我们现在的车路协同等这些应用领域其实也有很多的交叉，那么其实更多的我们这部书是希望给到大家一个思维的框架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可能在整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会改变的，就像现在我们说电化学的这个电池不管它的现在说成分的结构它的性能怎样去改变，但是其实它的整个的产业无外乎就是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封装的技术以及一些这个 BMS 这种电池管理系统等等的，就是这个组成部分其实自打电化学就是 Goodenough 他们发明了这个锂离子电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所以这个框架如果有的话，大家去理解一个创新技术去追踪它的时尚热点的时候，我觉得会更有一个章法一些，所以这个其实是想通过这部书更多给大家传达的内容
1: 好，我们下面继续把时间交给宋亮老师宋老师在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或者是您宣讲过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种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某个具体让您印象会特别深刻的案例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哪一项技术
0: 聊到这个话题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确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前年的春节当时我们做一个海上风场的智慧运维的项目，我们有一些运维母船会到风场上去进行一些智慧化的无人化的一些监测的设备的使用然后当时我们就驻扎在了那个桂山岛当时就是因为在岛上过春节嘛就也跟当地的一些这种阿婆呀交流然后当时就聊到说我们搞风电说这个这块就是对你

0: 这种风电搞了之后啊，这个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帮助啊？等等的，因为自己搞这个嘛，就是想听听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了解啊。当时阿婆就有一个点还是挺打动我，她说：“哎，当然有帮助，就是之前呢，我们这里都用不起空调啊，因为电费太贵了。”啊，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新能源啊，就是这些方式之后呢，就是电价便宜了，就是像我们这些很多的老一辈的一些老年人啊，就是已经可以用空调了，啊，但是这个点其实很触动我，就啊，有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点，就是，就是因为现在在珠海啊、广东，大家觉得好像似乎这不是一个问题，就是空调嘛，这不是号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啊？但是还确实他们觉得电价会很贵啊。但是有了我们这样的新能源的方式之后，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这种电力系统的问题。包括在21年的时候，当时建党百年嘛，就搜集了一些这种案例哈。就是我们做新能源离网式这种发电的，在我们海拔这个几千米的中国最高的少峡神仙湾。啊，当时也是解决用电用水的这个问题啊，当时就是做了这个哪一家公司我不记得了哈，就做了这个在那里做了一个离网式的这种电站啊，解决他们用电和用水的问题啊等等，就是在这一个个的这种应用案例的时候啊，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业界讨论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收益啊，这个度电成本呐、啊、等等，它的似乎是冰冷的数字啊和一个很枯燥的技术名词但其实真的做到项目上的时候，真的和这些用电使用这个技术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个技术给他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而且甚至这种改变会是觉得，它居然是一种改变。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说用空调啊，像在这种高原少峡上，他们解决他们这种用电和用水的问题，觉得这些似乎对我们当代人、城市人，这好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已经太过于习惯科技对于我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以至于说，突然有一天，你去武汉做了一个萝卜快跑的时候，你似乎好像也不太会那么兴奋，因为我真的就第一次体验，会觉得叫一下吧啊，第二次可能大家也不会说拿着手机去拍那个自动驾驶位置没有人啊，但是，我们是很习惯了啊，尤其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其实走到了中国的广阔田野当中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科技进步给大家带来一种改变，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当然，这个故事经常会被我放到我们那个课程思政的那个部分，说，哎，其实你看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就是你让这些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所以说我跟同学们也会经常分享这种故事，让他会感觉到我们做这项技术啊，做任何的一个科技，它不是为了发论文，不是为了拿项目，不是为了评帽子，而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个东西，让有一些人的生活能变得更好一些，就如果能够做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谈到说啊，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它最终真正要所达到的一个目的。而回顾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它最终这个革命能被成功，都是在于它重塑了这个社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和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所以说，我们在探讨下一代创新技术这样一个大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技术都会回归到一个话题，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说，去感受这种的案例就是经常我跟我们的同学们说，去感受案例，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些技术的创新，其实它是真的有社会的价值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往下一辈来看哈，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是一位对理工很感兴趣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听完今天节目之后燃起了这个热爱的火花，然后呢如果想去来培养自己的科技素养或者是前沿的这种洞察力，从您的角度来看，您会建议他做哪些手边的小事儿，会从哪一件做起？
3: 对，因为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朋友啊，因为在确实在我们日常中接触青少年教育这个板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也会问到说，你们现在都说啊，学一定要学工科啊等等啊
2: 我们做高招的时候这个真
3: 的对然后他会说那具体学什么呢？啊，听说新能源特别火啊，听说 AI 现在特别火，
2: 对特别火，
3: 然后大家会觉得啊，学这个吧怎么样，然后他会问那具体学哪个专业呢？经常我现在在清华经常会有很多说啊，你要去摇班啊，去人工智能啊，我也会见你去自动化，老师其实这个学自动化，其实这些基，因为本科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打基础的，尤其现在清华书院制了之后，很多都是一种打通的这种博雅的通识的培养啊，就它是个打基础的，并没有那么多说你一定要去学机器人才能干机器人哈啊，就是像我们学机械也能干机器人啊。那其实如果对于青年朋友们或者是家长朋友想去培养一下我们孩子的科学素养的话呢，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保持好奇心，就是现在前几年有一项经常流行的词叫做什么"永远的热泪盈眶"是吧？对，就是要保持一颗好奇心啊。这个技术它到底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词的时候，比如具身智能啊、虚拟电厂啊、这个基因药。当你看到一个名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好奇心，我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家已经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工作，OK，你就是这个赛道，不管是公务员还是说我在互联网大厂

0: 还是说我去做快销、做直播，其实可能我们的思维会被固化，可能会觉得，哎，学那个没有用，离我太遥远了啊！我一个做新能源的，干嘛要去了解一下基因药的进展啊？但是对于年轻人，对于尤其对于我们的青年人、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朋友，保持一个好奇心，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大交叉、大融合的一个时代啊，所有的学科其实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觉得保持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去了解其他领域的东西，然后看一看那些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点，我觉得这是我们还在学校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去做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是璞玉嘛，在未来你要成一个什么样的器啊，这个是要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人生命题。那第二个，如果是还有建议的话呢，就是去多关注一些行业的科技的媒体啊，比如说像36氪，它就是特别报道一些科技。创业公司以及一些科技产业的进展，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商业化情况、融资情况啊等等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这里面呢，一方面我看科技进展，另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青年榜样的故事。我通过做一个很先进的科技，然后再把它商品化、市场化很成功，然后融资，然后最后自己实现了财务自由啊，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嘛，是吧？可以看到这些造富的神话哈。当然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要去看它的，更多是看到它的一些各个行业的科技进展啊，当然还有像这个钛媒体或者是虎嗅网，他们都是比较侧重于产业的分析，比如新的一个技术现在出来，它会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些产业会带来哪些的挑战啊？比如说像前几年先是 ChatGPT 出来，然后去年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科技的媒体基本就算炸锅的这种状态，在疯狂的在探讨着它对于我们产业的这个情况。那在今年其实一个大主题是 AI 加啊 ，AI 这些技术要走进到千行百业当中来，去赋能大家的这个产业转型。那这个时候，比如说 AI 加电力 ，AI 加医疗 ，AI 加快消品 ，AI 加教育啊等等啊，那它如何去进行这种叫做化学反应哈？那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业者也参与到进来，像我们跟这个北师大的像乔仁宏老师他们也有很多的探讨，说那 AI 和我们大学生生涯相关的咨询，是不是会有一些
1: 对，现在有
0: 对，会不会有一些交叉啊等等的？所以说年轻朋友们可以保持着这种嗅觉，
1: 对，
0: 可以去多关注这样的媒体啊。其实在这儿我也特别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媒体还是很多大家去关注科技类媒体的时候，因为它毕竟不像娱乐八卦啊，就是它还是有门槛和专业度的啊，所以说大家去关注的时候呢，其实一些营销号也有很多，一定要注意甄别啊，对，就还是要关注一些这种比较有口碑啊、有积累啊、有专业度的一些这种科技的专业性的媒体，而不要什么都去关注。对，所以说
1: 偏了就
0: 对，就要一定要看到这个，因为毕竟还是科技嘛，它还是有准确度可言的啊，所以说这个可以是第二个建议给大家的点，就是可以多去了解科技媒体带来的这些最新的资讯。
1: 好，还有一个就是从青年朋友到更多的群体哈，您是工科领域相关方向的，您认为有没有就是从自己领域的这种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其他领域进行创新啊，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启发在里面？就是从您所从事的领域的有一些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更多的行业里面。
0: 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这个领域，就是做我一开始做机械工程，然后后面进入到新能源的这个领域，然后现在呢做一些投资相关的工作呢，又开始逐渐的接触到他们关注到的像合成生物学这样的赛道啊等等哈、啊，包括像功率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做科技成果转化，不免的会跟各个行业的人去打交道啊，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现在真的是大的跨界啊，就是比如说做生物医疗的人有大量的是我们一些做这个精仪系啊，做这个仪器的先进仪器的，看到有很多做这个创新药的这种创业团队中也有这个电子方向的再给大家去做啊。那我们像做这个储能领域的是电化学的，当然我们很多材料的同学材料的这种教授在做，那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电器的加入当中，刚刚像我们说飞轮储能，那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了电气工程还有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像磁悬浮这样的是电气工程涉及到这个电力电子等方面领域的一些内容那其实现在其实是一个大交叉其实现在有时候觉得 不太像过去的那种专业的设置，比如说土木，那你们可能就是盖房子，机械可能就是车床，现在任何一个领域，不管是说大飞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还是日常我们用。

0: 间能够感知到的，但是同时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和应用。相对于我们来一个小预测啊，这个意思。
1: 嗯，其实这个刚主持人刚刚提到了这个话题啊，我倒是想先说一句，就是其实可能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是，其实它可能会分为隐性和显性的，但这可能有点说做学者那种杠精的感觉啊。其实很多时候，比如像直接就预测吧，比如说毫无疑问，我觉得就是 AI。啊，就是 AI 肯定是对于我们，如果直接说对我们消费者啊，对于我们大众，对对，最显性的就是 AI 啊，就是这个是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嘛。以前你可以做一个小电影啊，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现在其实只要用提示词的方式，你就能做小电影，10分钟的短剧，如果市场上拍的话，可能10到20万的预算，如果用 AI 做的话，只要5000块钱啊。所以就大家可以想象到 AI 它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商业模式、工作流程、经营成本等等带来的这种变化。当然其实现在大家 AI 看到它还是效率革命，而不像当年互联网加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是工具革命啊。因为我们有了智能手机这样的基础设施之后，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去做很多的事情，手机上点外卖，手机上打车。你很难想象在以前 PC 的时代，你能去打开一个笔记本电脑在路边然后打车啊。但是其实手机可以这样，但是其实现在看到 AI 呢，它还是处于一个效率革命的时候，就它可以让我们刚才说了巨大的降成本啊，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可以很便捷的做一些事情，以前我们专业人士才能干的，我们现在就能干啊，就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可能大家会最直接体会到的 AI 就是前几年的美图秀秀，当然很多人不把它叫做 AI 哈，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酷炫的词啊，就是以前可能只有会 PS 专业人士才能做，但现在我们美图秀一键磨皮一键大长腿等等哈，所以说就是 AI 毫无疑问肯定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颠覆性的，但其实也有些隐性的，比如说新能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我们的风电光伏做了很多，就这离老百姓挺远的，像制氢啊等等，但是其实它对于我们能源结构带来的这个变化，尤其是这几年特别火的虚拟电厂，那在未来它是不是会实现一个你家的电动车比如说现在这个电价比较高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车里的电卖给电网，还能赚钱。虚拟电厂就要解决这样的事情啊，就这种灵活这种用电呢、啊、等等，它会很深度的改变我们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和我们使用能源的这样的形式啊。但其实可能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大家感受不明显，可能无外乎你说插上它有电，或者电价可能是从4毛变成5毛，5毛变成4毛啊等等。那我们国家对于这种能源结构的这种调整，其实有特别迫切的这种刚需啊。那这种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隐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呢，其实是这种重大的突破啊。那这个的一个例子，其实就特别集中在一些生物医疗的领域啊。那在其他的很多的消费电子领域，大家也经常会看到这种摩尔定律发生效能的地方哈。所以说，就觉得就是如果是预测的话呢，其实很难预测说哪一个能够就它了。就像当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说啊 ，OK， 那第三次工业革命就叫电气化啊。但现在这个时代说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去概括第四次工业革命哈，那可能你说很难说，那智能化是不是，那绿色化是不是，每个因素都不足以支撑或者完全概括我们这个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那如果能够概括的话，可能就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
0: 好，非常好的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好，今天最后再次感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一句话说呢，说如果妈妈在生活当中做错了什么，都不会跟孩子道歉啊。我觉得这话也不对，只不过我觉得妈妈道歉的方式呢，一般来说都比较委婉。其实很简单，就是叫我们吃饭，来来来，快来吃饭吧。啊，真的，这是妈妈最大的让步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事儿，也不会直接的道歉啊。我就是这样，如果做错了什么，我在家里主动道歉的方式就是找活干，然后吃三碗饭，并且不断的夸赞妈，今天做的真好吃。一般在家庭里面，我觉得妈妈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唠叨的啊，比较唠叨。你看说的很委婉啊，尤其是你做错了什么的时候啊，对你特别看不惯。比如说你打碎了什么东西啊，就开始叨叨你。我记得我有一次，我爸跟我妈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打碎东西的声音，然后就安静了啊。过了3秒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我妈打碎的啊。为什么？因为我妈没有吱声。如果是我爸的话，那啊，就能听得出来。

0: 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你像我一个朋友结婚之前就觉得自己的未婚妻啊就性格比较强势，所以他也在犹豫。但是呢他老婆就跟他讲，就虽然我现在比较强势，但是我敢保证就结婚之后我会让着你的。哎，你别说现在他老婆真的啊，人家没有违背当初的诺言啊，他自己也很感动，就处处都是让着他，对吧，让他洗衣服，让他洗碗，让他做饭，让他拖地，让他辅导给孩子写作业，都是让着他。
1: 天色将晚，在我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降级为黄色。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7日12时40分将凤岗、塘厦、樟木头、清溪、黄江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目前全市暴雨黄色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看到了一个段子，说广东的男朋友和东北的女朋友，如果两个人进行 battle 的话，该怎么来进行啊？应该是这样的，广东的男朋友，美啊美啊美啊美啊美啊，东北的女朋友，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如果这个时候有天津的朋友加入，麻呢麻呢麻呢。不得不说，这个男生跟女生之间的思维方式啊，还是不一样的，肯定有区别。你就比如说去旅行的时候就有区别，女生出去旅行，看见山拍照，看见水拍照，看见花拍照，吃饭拍照，然后回酒店修图发朋友圈啊。那男生去旅行呢，看山看水看花吃饭，然后回酒店睡觉。啊，这个时候女生还会告诉你，你都不拍照，你根本就没有旅游。买东西也是，男生买东西就是缺什么就看什么然后就买什么，女生就不一样，女生缺什么到处多看看，看到什么就觉得自己缺什么。

今天我们一个女同事在办公室里面呢，就在抱怨说我们女人啊烦恼太多了啊，我们怕长胖，怕脱发，怕长痘，怕变老，怕失眠，怕皱纹，怕结婚，怕生孩子啊，怕社交，怕生病，我们真的是只有在看到美食的时候才能暂且忘掉这些烦恼。哎，最后一句话比较重要，边吃边说是吧。

0: 想到了现实。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十六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1: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搏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8: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谈恋爱这件事儿，对吧？我觉得有些人谈恋爱真的很委屈，就经常流泪心碎，是吧？我觉得啊，如果你谈恋爱天天难过天天流泪，你真的要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是找了个对象还是找了个洋葱，是不是？

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的一段感情经历吧，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有一段感情恋爱，就我女朋友跟我提出的分手啊，就是没有别的，就直接跟我说说李毅，我们分手吧。那当时我的反应特别强烈，我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他一听我这么说，好，李毅你不听是不是？他就用手语又给我表达了一遍，我们分手吧。你不听，你看得到吧？嗯，但我这样，我觉得我不是最惨的。就是分手之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很不能理解，就是大家虽然分手了，是不是有些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就是我很受不了那种分了手之后连视频网站的会员密码他都要改掉。你是想让我看广告来惩罚我吗？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黑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两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哎，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找到一种就应对自己压力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就通过运动来解压啊，我几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你去运动，说你去跑步，你跑步真的能释放你的压力。真的朋友们，我就跑了几天，我就发现啊，坚持跑步，我的天哪，压力更大。

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都说呢，成年人的世界是特别残酷的，就很多看起来特别美好的东西，但是美的却让人心疼。你比如说大家常常用来赞美爱情的一句歌词，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哇，这多好的歌词。但这首歌呢，却出自《分手快乐》，扎心吗？啊，我是一个情感博主，其实。

丢了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嗨，各位下午好，这里是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那么这周之后几天的节目呢，都由我来代班啊。最近呢，我们假期啊，这个要出去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呢，纠结带娃去哪儿的东莞电台主持人呢，要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的宝贝啊。走独库公路，想看遍天山美景，您可以选北疆。8月1号呢出团，这里有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还有雪山湖泊，一路呢是风景大片，每人呢6880块钱啊。另外呢，你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可以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可以去南疆，是6580块钱啊。两线呢现在都有福利，全程是2+1豪华大巴，还有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给您安排上啊。那么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啊，锁定您。

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呢，想带小朋友去新疆，不留遗憾的话，可以拨打4322413333224幺，或者您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二字即可了解详情喽。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这里是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啊。最近有些好物推荐啊。我们的家庭好物商城呢，推荐一款产品叫韵笋瓶身微瑕的卡诗洗发水啊。天儿一热呢，不光脸爱出油，头发更是重灾区啊。早上洗头呢，下午容易塌在头皮上，头发爱出油呢，频繁洗也不行啊。那可以给各位推荐一款叫卡诗洗发水，有黑钻、元气浆、白金双重功能，四款热门可选。平时官方旗舰是500毫升，要450。今天呢，品牌方给我们预批运损的清仓啊，只是瓶身有跌磕碰啊，原液完好，直接上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229之外，其他三款呢到手只要209，这个价格呢错过就不在啊。你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在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啊。另外咱说说这款洗发水啊，它是双重功能洗发，特别适合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发质。黑钻洗发水虽然控油效果呢不如我们刚才说的元气浆跟白金啊，这个效果好，但是特别适合染烫头发干燥的啊，这个可有所改善啊。今天呢，1000毫升的大容量，运损价黑钻只要229啊，其他几款到手只要209，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另外还有一个好物呢，就是兰蔻的超修小黑瓶精华，夏天皮肤呢容易遭到

0: 烈日暴晒被烤干水分啊，在室内吹空调也是容易变干，那来回切换温差呢，再好的状态也扛不住。所以呢，其实夏天护肤啊，选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跟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差呢，用它会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今天呢，商城给各位争取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两瓶加起来呢，30毫升跟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啊。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这个兰蔻小黑瓶啊，为什么叫基底液呢？因为它能从基底修护维稳，把受损的皮肤屏障给养回来。而且它是出名的百搭款啊，不管是油皮、混油皮、大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稳稳接住。换季不泛红，闭口变少，脸蛋摸起来粉粉嫩嫩啊！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喽。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降级为黄色，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7日12时40分将凤岗、塘下、樟木头、清溪、黄江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目前全市暴雨黄色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这里是路上美食节目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儿。那么这会儿呢，依旧是跟您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好的行程啊。这个暑期呢，想带小朋友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那么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的仅需6999，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会开启江西的研学之旅啊，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有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那么这个是双高啊，6日游是4999块钱啊。暑期呢，您想抱团啊，去这两个地方啊，去哪个地方都行啊。四月，现在是4332241，4332241，3333-2241，或者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二字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了解详情喽。同时呢，我们最近呢其他线路也正在出发当中啊，再给您说两个好玩的路线啊，西安跟青甘县的啊这个旅行团。第一条路线呢是去西安，那去六朝古都嘛，这个是6天5晚的深度游，千年古都，常来长安啊，也是东莞广电主持人邀您一同出发。这里呢一砖一瓦都是历史啊，那到了西安一定要看兵马俑啊，这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还会去华山感受一下险峻奇绝，让人理解什么叫天下第一山啊，还会去大唐不夜城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大唐不夜城，我也去过啊，很有意思，有很多的人文的景点啊，吃住都很安心。这个西安的团呢是携程四钻精选酒店，还会吃葫芦鸡、肉夹馍、赠糕、水盆羊肉啊，反正去西安呢，您得悠着点，别长胖了。团期是7月13号到7月18号，也是暑期黄金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成人价呢是5980块钱，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说您拨打0752-2212-8829啊，0752-2212-8229啊，0752-2212-8829啊，或者您在东莞电台呢，发送关键词“西安”二字来了解详情即可啊。还有一条路线呢，是我们去敦煌的线路啊。敦煌的线路，如果说您想去的话，也可以去啊。敦煌我也去过，这个地儿莫高窟啊，非常值得一看。还有鸣沙山月牙泉，这是古代丝绸之路啊，文化的交汇点。我们会打卡莫高窟。然后呢会去月牙泉，会到茶卡盐湖，会去天空之境啊，会感受一下骑骆驼的大漠之旅，吃的呢也是酣畅淋漓啊，西北盛宴，大漠特色全牛宴啊，让您大口吃肉，还有手抓羊肉啊，烤全羊，西北的面食，反正敦煌这地儿啊，风里带着牛羊肉的烤肉的香气啊。第一期呢是7月18号到7月25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5号啊，这是我们主播微微会跟您一块儿同行啊，超值优惠，原价是6280块钱每人啊，这优惠的价格之后是6280块钱啊，去敦煌啊，报名热线是4332241，4332241啊，芒果悠游的热线呢是0752-2212-8829，0752-2212-8829，或者您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青甘”两个字，青海的青，甘肃的甘，了解详情即可啊。 那么具体的行程啊，也跟您简单来说一下。咱们去西安的这条线路的行程啊，那第一天呢，我们会飞抵咸阳啊，第二天呢，会在西岳华山啊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这个华山的美景啊。第三天呢，会到大兴善寺、西安博物馆、小雁塔、西安千古情、西安奢华红酒晚宴啊，体验这些地儿啊。那么第四天会去看兵马俑啊，秦始皇陵兵马俑。然后呢，大唐不夜城啊，第五天呢会到陕西印象超市啊、明城墙、钟鼓楼广场以及回民街夜市啊。然后第六天呢会根据时间给您送机送回家啊。然后咱们那青甘环线也说一下啊，这青甘呢也是第一天呢是飞抵兰州，然后呢第二天从兰州到武威啊，到张掖，到嘉峪关，然后第三天呢从嘉峪关到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再到敦煌，因为甘肃很长嘛。第四天呢，敦煌到翡翠湖、到德令哈、乌兰、到茶卡镇。第五天啊，从茶卡盐湖到高原藏寨、到青海湖景区，再回到西宁。第六天呢，从西宁到昆仑玉展览馆、到塔尔寺、全牛宴，然后再回到西宁。第七天呢，是藏式展览中心啊，我们呢再到墨陀国荣啊，骆驼文化馆，再到西宁啊，再回到兰州酒店。第八天呢，我们从兰州出发回家啊，这是青甘线的一个流程了。那么其实之后呢，在五点钟之后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的乐在旅途啊，依旧会来说一说各地的美景跟美食啊。那么稍后五点之后呢，我们也是会请来这个嘉宾梦梦啊，给我们来讲一讲啊，也是北京行知研学旅游社啊带来的好的路线，会讲讲去北疆伊犁啊走独库公路的非常好的旅游介绍。那么稍后几分钟之后啊，五点之后我们接着回来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4: 哎，来来来来来
5: 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11: 对对，
4: 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那么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了路上美食啊，17点的时间段啊。刚才说了，预告了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新疆的一个旅行的线路。那么这会儿呢，我们接到了梦梦啊，你好，梦梦。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嗯，帮我们来说一说今天你要给各位来推荐的，蜀西优秀的旅游线路吧。
1: 嗯，行，那咱们的话还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新疆的线路的。
0: 嗯。那我们来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线路有什么特色呢？
1: 因为7月份的话，我们新疆它都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我们简单进入到了我们的8月份的一个新疆了。那8月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每一年的就是7、8月份哈，都是我们去新疆伊犁的一个旺季，而且这一段时间独库公路也是开的。那大家非常熟知，咱们独库公路的周边，就是独库公路周边的景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所以呢，我们安排了8月4号还有8月15号两个日期，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还给大家安排了8月20号的我们那个喀纳斯，也给大家阿勒泰也给大家安排到了。
0: 是啊，那这几条路线都是大名在外啊，尤其是独库公路啊，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啊，很多人我看这车上都要贴自驾什么独库公路之类的，能不能那个分别给我们来说一说这几条线路他们各自的特点以及详细的行程呢？
1: 嗯，行，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八月四号还有8月15号我们的独库公路啊，是我们伊犁。
0: 好的。
1: 今天的话，我们是正常是三站飞石河子，

0: 啊，到达第一天的石河子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行程的，因为我们到了新家之后呢，那跟我们的就是时差上面有两个小时的，
1: 嗯，
0: 那到了新家，他们差不多是10点钟才天黑，那我们还是需要我们
1: 这个
0: 还是需要跟你多多的去在新疆玩一玩看一看的。
1: 哎，新疆跟我们时差差2个小时，那新疆的10点钟相当于我们这儿的8点还是12点呢？
0: 往后推，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8点，他们那边它时间点是一样的，只是说太阳的照射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就相当于我们这儿8点的照射时间，还是相当于凌晨12点的照射时间呢？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像现在是5点钟，那他那边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3点钟。
1: 哦，那比我们这儿
0: 往前推
1: 要往前2个小时哈。那这个10点钟我们到了新疆之后有什么安排吗？
0: 我们会给大家去石河子的军垦博物馆去看一看，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安排的欢迎晚宴，让大家到了第一天的话，新疆先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个欢迎晚宴接待的服务标准。
1: 这是第一天的行程，然后之后呢，我们的行程怎样安排呀？
0: 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独库公路的行程了。最近呢，独库公路老是会有什么，比如说下雪啊，会封路，所以呢，我们会具体会来调整的。之后我们会去一个麦拉奇的下午茶。那麦拉奇的话，这也是空中草原，也是非常美的一个景。我们先去稍微感受一下麦拉奇的草原，那下午茶去轻松的、愉快的玩耍一下。之后我们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去那拉提草原。那在这里的时候，就真的是唱完一上午的时间了，让大家极具出片的一个地方。
1: 这那拉提草原，这个很多人想出片，到草原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安排呢？比方说草原是不是有一些骑马呀之类的独特的行程啊？
0: 对，都会有一些骑马的一些行程，大家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然后去消费。因为很多人的话只是愿意就躺在那拍照片，我感觉都一上午的时间都不一定能够。有些人还觉得时间不太够，然后还要想再安排点时间。
1: 是啊，这个草原啊，听说为什么叫天空草原？好像是它的海拔特别高，是吧？
0: 对，它其实呢，怎么说，就是它相对有一点海拔，但是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种。它是与天有一点衔接的，就是你感觉跑远一点的话，就感觉跟天已经交缝了，就是有那种叫什么交叉的那种感觉。
1: 地平线跟草原的那个尽头相连了。
0: 对，那种交叉的感觉，所以它被称为了空中草原。
1: 是啊，再次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北疆伊犁的独库公路啊，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啊，那么也是假期的团。那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2个热线，是136-9142-5947以及137-1250-8482啊。咱们正在说这个详细的一个行程啊，到那拉提草原。哎，我听说是不是还要去一个地儿叫八卦城啊？我也挺好奇的。
0: 八卦城，在八卦城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周易啊这种为脉的一个八卦的奇城，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古人的智慧真的你会看，就是非常的尊，应该怎么说呢，是非常敬佩吧，应该敬佩古人的这种知识。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理解不了这个东西。
1: 这八卦呢，分为这个88-64相啊，乾坎艮震，是吧？哎，特别想问一下孟孟，这个八卦城它大概是什么时候建的？是近代建的，还是说它建了已经很多年了？
0: 建了很多年了，是千年以上的一个就是八卦城。但是它是有维修过的啊，只是说现在的话就是维修过的，但是很早之前千年之前它已经存在了，就是也不是去年吧，就是很多年前，就是已经存在了。然后之后的话，它会有一个扩充，在这个基础上再扩充啊，然后再修建这种。而且因为你拿着无人机俯拍的时候，你真的会很震撼。然后这种建筑就是很震撼于他们的建筑师啊，就是工程师啊，能这样子建一个古城市的这种感觉。
1: 明白啊，这个八卦城啊，各位喜欢这个古代文化的可以去一领它的风采啊。那同样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去北疆呢，一定要去伊犁啊。那之后我们有没有安排这个伊犁的行程啊？
0: 伊犁的话，那我们会去我们的其实我们整个行程的话，其实都会跟伊犁有一点搭界的。那我们见面的行程的话，我们会去喀拉苏。那喀拉苏的草原的话。

0: 是跟我们正常的比如说纳拉提考量又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考量了。所以呢大家不用觉得说纳拉提，我们去了一个纳拉提考量，为什么又给我们安排了卡拉索尔考量、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一个秘境吧。它的特点跟纳拉提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这里说的话我可能会表达的不是那么的就是让大家很有憧憬力吧。但是它的纳拉提达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那种，就是那种偏闲置的、但是喀拉索尔的哈，它里面是会有一点原始森林的部分、就是这种氛围在里面的，所以它的感受感觉视觉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1: 明白明白，就相当于呢那纳拉提草原呢更加的广阔一点，更像我们脑海中的草原，而那个您后说的这个草原呢可能是它有一些灌木啊包括树木啊，它在跟草地啊它的不同的植物啊杂交到一起了，它显得更加的丰富一些，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是的，就是两种不一样，就是跟这样说，就是喀拉索是属于原始森林，那纳拉提的话就是属于草原，就是这种两种不一样的。
1: 是，还想象的这个景色应该是很不错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之后的行程还会到哪些好玩的地方啊？
0: 我们还会去到我们行程中大家非常喜欢的六星街，真的是每一个人去之前呢，可能对六星街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去了之后都会被六星街所就是吸引，就是觉得下次我来到新疆的话，我还是要想要去六星街，因为六星街的这个点是真的，它是你可以接触到他们的人文啊，也可以接到他们的就是美食，然后还有他们的文化，真的是在这一个小城，就是在这一个六星街里面，你可以感受到所有的关于新疆的所有的历史啊文化这种，是非常融合的一个地方，而且很有烟火气息。
1: 哦，六星街相当于他们的一个当地人居住或者是聚居的一个老城区，是这样吗？
0: 对，是的，而且它是很保有以前的。就是以前的就是应该怎么说以前古镇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古镇的那种原有的气息，然后这里面它都是包含的，而且没有说过多的那种什么商业化这种，可能因为我觉得新疆是很淳朴的一个地方吧，所以它不会说那么的商业化，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1: 明白明白，就是去体验一个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哈。那说到这个体验原汁原味啊，我就想问问这个孟萌，那咱们这一趟旅程啊，原汁原味的美食还有哪些呢？我们会尝点什么东西啊？
0: 那新疆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我们经常大家会说的是新疆的大盘鸡，那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新疆的大盘鸡太没有特色了，感觉听得太多了。
1: 对，
0: 但是，对，但是你新疆的大盘鸡，你吃的时候，哇塞，你吃完之后，你觉得你不会回来的时候不会再点大盘鸡了，除非去新疆才会吃大盘鸡，因为这个味道，鸡的柴就是鸡的味道，还有里面会加一点他们当地的面嘛，因为他们当地的面跟我们这边的其实那种白面是不一样的，那个面很有筋道，吃起来真的。现在都饿了
1: 这当地的那面好像跟陕西的裤带面我觉得有点像，都是蛮宽的这种感觉哈。当然了
0: 它的筋道不一样。
1: 哦，它更筋道一些是吧？
0: 对，是的，而且我因为我是比较偏爱喜欢美就是面食的人嘛，所以我到了那边我就是基本上米饭什么的我是肯定不会吃的，我只吃他们的面啊这种东西
1: 是啊，其实说到这个吃鸡啊，我觉得如果说广东的朋友到新疆能吃鸡能把你征服了，那我觉得那个鸡还真正是厉害，因为广东的这个清远鸡也是声名在外哈。
0: 对，是的。
1: 说到那个说大盘鸡，我觉得牛羊肉应该也是有一些安排的吧。
0: 对，是的，那我们比如说到了那边的羊肉啊牛肉啊都是安排的，而且他那边的羊肉就是他那边的牛肉应该其实大多数是牛肉，他的牛肉的香味的话跟我们这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我应该怎么说，就是我们的他也不是说有嚼劲，它的味道可能是因为生活在这美丽的大草原，它的味道的话跟我们正常那边说经常会买的黄牛肉啊这种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觉得黄牛肉的肉可能有时候烧出来相对要鲜美一点，但是也是不一样的味道。
1: 这个牛的心情好，这个肉里的酸含量估计比较少一些。哎，那说到这个，刚才说完美食之后，那咱们之后还有哪些景点啊或者一些地方的安排呢？
0: 那第五天的话，我们会去到赛里木湖。那赛里木湖是大家经常会说的是，没去新疆的，如果说没有去过赛里木湖，就相当于没有去过新疆。所以你想想，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这个点的话，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参观去 去拍照的一

0: 个点。
1: 嗯，
0: 而且赛里木湖真的是一年四季的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说，哦，可能我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已经去过赛里木湖了，那我这次不想去赛里木湖，觉得你没有意思。但是你会发现，你会错过赛里木湖的夏天。赛里木湖的夏天真的很美，真的是，就是
1: 啊，
0: 因为它虽然叫湖，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是，像海一样的那种纯粹。然后而且蓝，跟我们正常遇到海边的那种蓝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1: 嗯，对，我反正是看到过撒贝宁在介绍这个赛里木湖，说人生一定要去一趟啊。但是可能短视频上我看到更多的是在推这个冬天的赛里木湖啊，结了冰特别漂亮的样子。那夏天呢，其实刚才孟孟说了别有一番景致啊，我觉得看一看夏天呢也挺好。看看时间，我们一会儿呢稍微会去一段这个报时跟那个交通路况啊，先稍等一下，稍后我们接着回来介绍这条线路了。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湖景大道从后街大道到大径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8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你好，孟孟。
0: 主持人好。
1: 我们刚才去了一段这个交通路况啊，那刚才说到赛里木湖啊，我听说赛里木湖被誉为叫高原上的一滴眼泪，是吗？
0: 嗯，对，是的。
1: 嗯，
0: 大西洋的一滴眼泪。
1: 哦，大，哎，这个我特别好奇啊，我一直在说这条路线，总说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新疆为什么要提到大西洋呢？好像这离大西洋挺远的吧？
0: 嗯，这个知识我可能今天没有办法回答。所以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就是相当于形容它是真的太美了，就是因为很多的话就是那个叫有一个点，因为有一个外国的一个点也是被誉为说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哦，斯里兰卡也会这样说。
1: 下次各位反正去之前呢可以做做功课啊，查一查为什么叫大西洋不叫太平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我回去也来搜集一下，下次做节目争取给各位来科普一下啊。哎，那提到这个，我看到我们的行程单上第五天还有去那个果子沟大桥啊，我也挺想问问那个孟孟啊，就是一座桥好像到处都是啊，那为什么要额外强调果子沟大桥呢？这桥有什么特色吗？
0: 我想一下应该怎么跟您形容，就是
1: 它是很长，还是很高，还是很显，还是很老，
0: 它很高，很高，然后是那种连接的连接的，就是那种连接性的。你会觉得穿过去的时候，你下面不都是那种悬崖峭壁吗？你会觉得震撼于这个工程，应该是这么说啊，震撼于这个工程。
1: 嗯，就是说这个桥它的特点是雄奇显秀。
0: 对，因为很多对于我们比如说看的桥啊要震撼，就是这个桥为什么我们会去看或者是去专门去着重说这个桥呢，都是因为它的工程量是非常大的，也是耗费了很多人的心血，所以呢我们是值得我们去看的一个地方。
1: 有个词儿叫做天堑变通途啊，估计形容这果子沟大桥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啊，连接了不同地区啊，把 很难走的路啊，给他加。

0: 通啊。那么接着我们要说啊，说第六天啊，您再来说说第六天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吧。
1: 嗯，第六天的话，我们会去参观新疆的玉石文化。那玉石文化的话，也是在新疆是比较就是源远流长的一个，就是他们的文化瑰宝吧。
0: 是。
1: 然后之后我们会去天山天池，那天山天池呢，也是新疆非常知名的一个点了。
0: 哦、
1: 那我们去看一看，属于就是王母娘娘的洗脚池，可以这么说。
0: 这个天山天池啊，听很多的都市传说，说有水怪来着，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传说啊？
1: 听过，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那个湖水有时候是不动的，但偶尔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就像你拍出来，就像里面有就是那种水怪，然后就是那种有那种头，就是那种形状形出来，然后很多人就会拍，哇塞，嗯，天山天池的那个水怪又出来啦，怎么怎么样的。前一段时间也有这种新闻出来。
0: 对啊。反正这个地儿呢、啊、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很漂亮，因为天山呢、啊、那我觉得这个首先它是一个雪山啊，湖光山色共同相伴，半湖半镜，景色呢是很让人陶醉的啊。当然这个我们要说到最后两天啊，第七天跟第八天，你也简单的跟我们来说说这个行程吧。
1: 嗯，第七天的话我们还是会去参观一下新疆的文化，比如说头绒啊，还有它的棉花，这些都是我们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之后我们会去火焰山，那火焰山的话真的到了估计七八月份的话可能有可能会到了70度左右、
0: 啊、
1: 所以呢我们去体验，它只是那一块地方会达到这个温度。
0: 嗯，那能下车吗？这么热？
1: 可以下车，只是你觉得太热的时候，你可能就赶快想要跑了，就拍不了几张照片了。
0: 对，这火焰山各位啊，去的时候注意一下防晒啊。那我们怎么回来呢？是从火焰山直接飞回来吗？
1: 啊，不是，我们还会去个卡尔井啊。那卡尔井的话，就属于就是我们去，真的是跟火焰山两个地方嘛，是两种，一个是热的，一个是比较凉快的，应该不是说冷，是比较凉快的。因为卡尔井是现在那个地下的嘛，然后你去的话，你会觉得里面是非常凉快的，你也会震撼于它的工程。就是你在外面的时候那么热，然后你进去的时候里面好凉爽，非常凉爽，就这种感觉。
0: 这个卡尔井，我们是还要下到井里面去吗？您刚才说的进到里面啊？
1: 它不是，它应该不能说是井，它只是说地下，它可以有通道可以走的。
0: 哦，暗渠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暗池，就是可以走的，它不是说完全是下到那种井底下，它是有一点点通道可以走的。
0: 哦，明白，它相当于是一整套的水利工程啊。
1: 对，是的，它是可以可以在里面走的。然后很多人的话，就是以前的话，就是把你的水果啊什么东西啊全都放在里面的话，你会吃那冰镇的水果就非常的鲜美，就非常好吃。因为新疆一直是处于热的，太热了嘛，那下面就非常凉快了。
0: 是啊，
1: 所以跟火焰山也是两种不一样的体验了。
0: 哎，这个一天会有两种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哎，那现在这个坎井，哎，我想问句题外话，现在这个坎井它还是正常在使用当中吗？还是说现在坎井已经不作为主要的一个灌溉的一个方式了，是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1: 应该说它不是特别使用了，就是现在作为参观了，它不是说像以前那样子，因为现在毕竟技术比较发达了。
0: 了解了解了解。
1: 主要作为一个参观了。
0: 哦，那第八天我们会去到哪儿呢？
1: 第八天的话，咱们就要从我们的石河子返回到我们的深圳了。
0: 哦，就是第八天我们就主要就是回城了啊。
1: 对，是的。
0: 也感谢您的介绍啊。那也想再问问，就是说我们这个旅行团啊，它的时间啊，是什么时候？您再给各位来强调强调好不好？
1: 行，好的。我们八月份的话有两个班期，是8月4号和8月15号两个班期，大家可以记一下。因为如果说大家8月4号可能有的小朋友还在补课的话，那咱们8月15号肯定差不多了，那可以选择8月15号带着小朋友最后去玩一趟，然后也可以在开学之前收收心了，8月15号去，然后8月22号回来，他正好在开学期间一个星期，然后就可以收心。所以呢，这个行程也是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好的。
0: 是。
1: 那我们两个时间，价格的话是6980的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就赶快抓住这次机会了，因为咱们的暑假每年只有这么一次。
0: 没错啊，哎，想问一下，这个八月份大概新疆的气温气候是什么样的？
1: 差不多也是比较炎热了。

0: 就是差不多在30度往上了。
1: 这新疆是晴天为主吗？还是说八月份会有一些雨水啊？
0: 嗯，它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新疆的话，那边的话跟我们这边天气不一样，不像我们这边一直要下雨的。
1: 嗯，
0: 他们那边的话，可能是这一会儿下雨，可能过一会儿就下了。

0: 湿哒哒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了解了解啊，哎，那还想问问这个孟孟啊，咱们到时候去的话，那个全程的住宿条件大概是怎么样的？住的好不好啊？
0: 那住宿的话，那咱们还是有话可以说的。
1: 嗯，
0: 像我们经常之前主持人都带我们队的话，都觉得我们公司安排的酒店还是非常舒适的。那咱们是全程入住5晚4钻的酒店，加升级2晚5钻的酒店，也是让大家把住宿也是相对要提高一点，让大家可以住得更舒适、更舒心。
1: 嗯，啊，那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呢是包含我们的住宿跟旅游景点的费用以及来回的路费吗？
0: 对，是包括的。比如说咱们的说的飞机往返程，包括从东莞电台到机场的接送，我们也是含的。然后到了当地的，到了当地的话，我们新疆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座位，头等舱座椅，让大家可以在路程上更舒适，坐得更舒适一点，这也是含的。然后之后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景点，那我们这些费用也是包含在内的。那还有酒店，酒店的话7个晚上的住宿也是包含的。之后行程中的餐，比如说我们刚才聊过的新疆的大盘鸡呀，那还有其他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奔跑的肉饼子、回族的特色丸子汤，那还有红酒晚宴呀，还有一些新疆特点的，就是比较特色的网红餐厅，这些都会给大家安排到，让大家就是完全品尝到新疆的美食。
1: 是这个价格啊，
0: 那
1: 跟各位实话实说，我看了一下机票啊，机票在暑假去新疆的都是相当之贵啊。你想现在那个机票又涨价，那个燃油附加费啊之类的啊，这价格真的是并不贵啊。各位呢抓紧啊，如果说您想报名去新疆、去北疆的话，现在的咨询热线您记好了，是136-9142-5947，以及呢137-1250-8482。现在8月4号的团啊，以及这个8月15号的团啊，正在招募当中啊。那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吧，孟孟？
0: 那其他的话，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8月20号的话，我们也出了一个爱上阿勒泰。那去年呢，因为阿勒泰是因为一个电视剧非常的火，那今年的话，我们8月20号他也给大家安排了一班，那大家也可以抓住我们这个机会，然后去一趟我们的阿勒泰去玩耍一次。
1: 哦，这个阿勒泰，哎，阿勒泰属于北疆还是南疆啊？
0: 它属于北疆偏，再偏北一点。
1: 这北疆之北啊，我的阿勒泰那个电视剧。
0: 它是在，对，我因为它是去喀纳斯这一些点了，就是跟我们正常走的点的话是不一样的了。
1: 哦，对，那如果说去阿勒泰的话，得单独报一个专门去阿勒泰的团，是吧？
0: 对，是的，因为新疆真的非常大，它分了好多线路。你要想要去，因为最近把点都走完的话，真的，最起码我们算了一下，最起码1个月的时间。
1: 没关系，反正我们的旅行团啊，有很多的团，您报完这个可以再报一个阿勒泰的，也两不耽误啊。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也再次感谢一下孟孟啊，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已经到了5:28了，马上要结束了，感谢您的详细的介绍啊，那也期待呢我们的听众来抱团咨询啊，我们下次再见喽，孟孟。
0: 好，拜拜。
1: 好，看看时间来到了17:28啊，今天节目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那么这一周呢之后几天的路上美食也是由我来代班啊，希望各位呢午后出行顺畅，出行愉快，我们明天见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7号星期二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啊。今天的一整天天气都不是特别好，还一直这个下着雨，又赶上下班高峰期晚高峰啊。也祝愿大家呢，咱们行车的时候啊，一路顺畅。在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婚恋啊、家庭啊、婚姻啊、恋情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今天呢，聊到这么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鸳鸯这种动物，大家都知道吧？鸳鸯是吧？即便人民没见过活的鸳鸯，但是呢，您也知道啊，咱们这个。中国文化啊，习惯呢把这个鸳鸯啊，用来比喻是吧？这个双宿双飞那美好的这个爱情。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啊，这个鸳鸯这一词儿啊，其实最早啊，并不是来形容情侣的，那它最早是来。表现什么的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这么一个话题。我们在歌颂爱情的时候啊，经常会说到“只羡鸳鸯不羡仙”，那意思呢，就是我们追求我美好的这个爱情，给我神仙做我都不愿意做，我只愿意做鸳鸯，因为呢，这个鸳鸯啊，一雌一雄。公的呢，就是雄的呢，颜色艳丽一点；母的呢，雌的呢，颜色稍微的单调一点，是吧？这是在动物界呢，很多的情况都是如此。一般公的反而花枝招展一些，像那孔雀呀、什么的啊，大公鸡啊，是吧？而且这个鸳鸯呢，总是成双结对的出现。他们在结成配偶之后啊，会比翼双飞，这也是正象征着啊人们对美好爱情的一个期盼。所以啊，这个鸳鸯啊，经常会出现在歌颂爱情的诗句当中。所以说呢，这种解释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似乎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啊，在古代，鸳鸯最初其实并不是用来描写眷侣关系的。而是用来比喻兄弟情深，您说这个有点怪是吧？这个鸳鸯比喻兄弟啊，比如说呢，哎，咱们也不是胡说八道，咱们我也是找了一些资料是吧？比如说呢，这个《昭明文选》，这是咱们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写的，他的谥号。就是死去之后的给他的称谓啊，就是昭明，所以叫《昭明文选》啊。其中的《苏子清诗四首》，您说苏子清又是谁？苏子清哈、字子清，说他的名字那大家耳熟能详，就是苏武

西汉的杰出的外交家，也是咱们的民族英雄，苏武牧羊，在匈奴那边被抓到了，放羊放了19年，后来又回来了。这个苏子清诗四首当中有一首诗写道：骨肉绿枝叶，结交异乡音，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渊和鞅，今为身与臣。这其中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树叶长在树上，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亲近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皆兄弟，这几个字是非常这个出名的啊。四海之内都是兄弟，谁都不是不相干的陌路人，我们是枝干相连的兄弟，生长于同一身体，从而亲近得如鸳鸯，我们亲近的像鸳鸯成对的鸳鸯一样，现在却如同天各一方的星辰要分开了，就是今为身与臣啊，身与臣。由此可见，这里呢至少是在汉代的时候啊，是用鸳鸯来比喻兄弟赠别之情的。而这个《诗经·小雅》当中写到“鸳鸯于飞”的句子，也不是用来形容夫妻的。古文《答陆氏龙四首组诗》，其中有一首叫鸳鸯的序文也写道：鸳鸯美贤也，有贤者二人，双飞东岳，东岳就泰山啊，扬灰上青。这里的这个鸳鸯指的是陆机陆云兄弟二人，就我们所说的陆机陆云是二陆啊，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但结局还是比较悲惨，因为那个西晋是八王之乱什么的，这个局势是吧？就是他们兄弟俩关系特别好啊，也是用鸳鸯来所指。一直到唐代，大诗人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一诗中写道，其中他这个诗啊，有一句是非常出名的啊，就是“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啊，就是我们说只羡鸳鸯不羡仙，愿作鸳鸯不羡仙，才啊开始用这个鸳鸯来比喻伴侣之间的情谊。你看他这个诗当中写到的，除了鸳鸯还有比目，什么比目？比目鱼，比目鱼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眼睛长在一边的这个鱼啊，在古代呢也形容眷侣，因为古人认为他这个眼睛长在一边不适合游泳看路，就是我们说这个吃那个多宝鱼啊，是吧，他那个眼睛不也长在一边吗啊，古人认为是两条鱼合为一体一起游，其实不那么回事啊，我们从来没见过比目鱼一起游，不过呢他就是觉得眼睛长一边嘛，一起游就是说明家庭幸福啊，和谐啊，这么一个意思啊。此后呢就是卢照邻写这首诗之后啊，鸳鸯才逐渐成为爱情的象征。其实呢这种古今文化细节的这个差异呢还是很多啊，就是说鸳鸯最早它不是形容情侣的，而是形容兄弟的。类似于这样的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啊，就是跟以前的这个原意不太一样的呢还很多词儿。比如说您说这个如花似玉小鸟依人一般是形容谁的呢？您觉得那这个答案再清楚不过了，一般是形容女性啊，如花似玉的小鸟依人的，但是在古代啊是形容男人的。我们现在来看哇，说一个男人如花似玉小鸟依人的好像有点也更怪是吧，这也是有出处，比如如花似玉啊，出自《诗经·焚举如》当中，叫比焚一方，言采其桑，比其之子美如鹰，美如鹰殊异乎公平，比焚一曲，言采其序，比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足。这什么意思呢？闻一多大家知道吧，闻一多他就是提到这是女子

0: 子啊，写给男孩子的诗，就是思慕男孩子的诗，意思呢就是说自己的意中人就是那个男孩子啊，像美玉一样，哈哈，像这个如花似玉一样啊，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降级为黄色，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7日12时40分将凤岗、塘下、樟木头、清溪、黄江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目前全市暴雨黄色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这天气一热啊，不光脸出油，头发呢也是重灾区啊。早上洗头呢，到下午就软塌塌贴在头皮上了。有的朋友呢头皮爱出油，光靠频繁的洗头呢也不行。这个洗发水呢要选对。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推荐卡诗洗发水。有黑钻、元气浆、白金双重功能，四款热门款可以选。平时呢，官旗一瓶是500毫升，要450块。今天呢，品牌方，提供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运损清仓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运输当中呢，瓶身有些磕碰，但是里边呢是完好无损的，不影响我们使用啊。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是229元，其他三款到手只要209块。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另外呢，夏天的皮肤呢也很遭罪，出门呢日头暴晒，脸上呢这个水分瞬间被烤干，在室内空调房冷风直吹，又吹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所以说这种温差来回切换啊，对于咱们的皮肤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其实呢，这个夏天护肤不用瞎折腾，想要状态稳定，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兰蔻小黑瓶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啊，用它呢就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是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元。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今天呢想到了这么一个这个话题啊，就是形容美好爱情眷侣的这个鸳鸯啊。其实最早呢是形容兄弟的啊，并不是形容这个眷侣的哈、啊。其实呢，类似于这样的古代这样词儿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啊，它的意思呢也有一些变化。刚刚我们说到了像形容现在形容女性如花似玉是吧，小鸟依人，这个其实最早的呢是形容男性，或者说是也不分男女是吧。刚刚说到了这个如花似玉是吧，这个形容男性如花似玉，其实这个如玉一样啊，并不是指的这个外表啊，而是赞美呢有玉石一样美好的德行。这千万不能轻省啊，不能说德行，这个德行就好像显得有点贬义啊，要德行。后来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啊，玉的特质被淡化了，而这个花呢则成为了女性的专属象征，如花似玉，也就是成为了对女子的这个赞美。那小鸟依人呢，小鸟依人一词啊，您觉得要是形容男人这好像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哈、啊。小鸟依人一词出自唐太宗李世民对书法家政治家褚遂良的评价啊。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录唐太宗和长孙无忌也是李世民的这个心腹是吧，宰相啊，品评当朝人物时呢对褚遂良做出了如下评论。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义兼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家怜爱。意思呢是褚遂良在学问方面大有长进，性格耿直，对朝廷忠心啊，对我就是李世民啊也很有感情，一副飞鸟依人的模样啊，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令人十分怜爱。这是吧，也是形容这个男性啊。再一个呢就是千金，我们家千金什么意思，就是我的女儿，我们知道千金都是形容女儿哈。在古代啊原来也指男子。您说这个

有点扯哈。你看隋唐时期的有一个唐初的著名史学家叫姚思廉，在《梁书》当中记述到，有一个谢斐，他名字叫谢斐，这个斐啊，是比较生僻的一个字，月字旁，出去出来的出，谢斐，他是南朝的非常出名的一个神童，后来也当官。说这个谢斐又聪慧，自幼非常聪明，庄气之长治左右，年十岁能署文，十岁呢就能够做文章。庄游土山赋诗，识斐命篇，斐览笔便就。琅琊王景文，就是琅琊王氏啊，就是当地的大氏族啊，琅琊王氏。琅琊王景文谓庄曰，这个谓庄曰，庄是谁啊？就是谢庄，这个谢斐的老爸，谢斐的老豆啊，叫谢庄。谢庄说这个对他这个谢斐这个神童的老爸说，贤子足称神童，父为后来特达，就是你孩子是个绝对称得上是神童，以后必大展宏图。庄笑了，就是他的爸爸谢庄笑了，哎呀，就抚斐背曰，就是拍着自己的儿子的后背说，真吾家千金啊，真是我们家的千金啊，那意思啊，就是他的父亲谢庄说，这是我们家的千金啊，意思是出类拔萃啊，其智慧可值千金啊，所以说呢，就是古代的词儿这个变来变去，跟现在的意思呢就有一些不一样，是吧？这一说出来呢也很有意思啊。我怎么再回到这个今天话题的开头，形容美好的爱情眷侣都用这个鸳鸯来形容，那这个形容坚忠贞不渝的爱情有很多了，是吧？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般是婚礼当中是经常用这些词儿，还有并蒂莲的，就是莲花啊，是吧？生出来两朵那种，这并蒂莲啊，连理枝比翼鸟啊，就是象征着夫妻之间的心心相印，合二为一，永不分离。像这个白居易在《长恨歌》当中有一句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吧？也是流传千古的爱情诗篇的代表。您说这个比翼鸟是怎么回事？比翼鸟啊，相传只有一目一翼，一只眼睛，一个翅膀。这个雌鸟、雄鸟，它必须有点像那个我们刚刚说那比目鱼那个感觉，它们必须得一起飞。要不彼此相互依靠，要不飞不起来，一只眼睛一个翅膀怎么飞？其实啊，没有这样的鸟啊，现实生活当中没人见过这样的鸟，只不过是古人寄托啊对于爱情美好愿望的这一种鸟啊。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咱们还是用鸳鸯来表达形影不离相爱的人，因为这个不是杜撰，这确实是啊，鸳鸯有鸳鸯。鸳鸯其实事实上他们的爱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专一，鸳鸯成双成对的这个恩爱的鸟舍呀，不是人舍哈，鸟舍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表象，鸟舍早已坍塌。这个鸳鸯啊，它其实属于鸭科，跟我们吃的烧鸭烤鸭就那种鸭子，它们是一个科，一个科。如果你见过真鸳鸯，你看那个嘴啊，那个谱啊，跟鸭子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只不过这个雄鸳鸯羽毛是比较鲜艳，颈背有大而明显的白色颈环，体态是比较优雅，比那个咱们吃那个各种鸭子好看一些，动作轻盈。雌鸳鸯呢就色彩素雅，体态温婉，跟我们家里边养那个麻鸭什么鸭的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啊。那他们这个鸟舍是为什么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的？我们先进来宣传，稍后接。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来聊到最能形容美好爱情的动物，就是鸳鸯。说到了鸳鸯，最早呢是形容兄弟之情，后来呢慢慢演变为形容眷侣夫妻，是吧？只羡鸳鸯不羡仙。那真实的这个鸳鸯啊，它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吧？这个相依为命啊，是吧？一夫一妻啊，非常恩爱啊，这种这个情况呢？其实自古以来啊，鸳鸯一直是夫妻和睦相处、相亲相爱的美好象征，成为中国文艺作品当中坚贞不移的纯洁爱情的化身，备受这个赞颂。像新婚的背面和枕套上的绣图，不是鸳鸯戏水，就是鸳鸯双栖，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美满婚姻的向往啊。可能现在年轻人没有这样的枕头套背面，老一辈儿那阵结婚，谁那背面上不绣点鸳鸯啥的呢？像这个明清之际的戏曲作家叫孟称舜啊，明代在一部作品当中叫《鹦鹉墓真文记》当中写道，他一双儿女两情间，修得棒打鸳鸯作画船，其中的这个棒打鸳鸯来比喻拆散正在爱恋的情人，而这个乱点鸳鸯谱则是表示男女恋人不般配，却非得人为的将他们凑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乱点鸳鸯谱，就像一个单位是吧？哎，你们俩挺合适啊，哈哈，其实人家也没有任何事情是吧？就乱点鸳鸯谱。这个乱点鸳鸯谱呢，出自明代大文学家冯梦龙的警世恒言当中，是吧？冯梦龙大家非常熟悉了哈，学过历史的都学过哈。总之呢，在古代民间传说和文学上，鸳鸯呢已经被贴上了夫妻或者恋人恩爱的标签。那我们所看到的鸳鸯啊，成双成对，然而呢，鸳鸯其实并不是一夫一妻制。之所以这个雌性鸳鸯和雄性鸳鸯形影不离啊，是因为鸳鸯正处在繁殖季节。在这个繁殖季节，雄鸳鸯呢会对雌鸳鸯进行献殷勤，还帮助筑巢，保护雌鸳鸯和孵化的卵，就是蛋呢啊，看上去非常的恩爱。实际上啊，他们只是临时的夫妻，临时夫妻，满足各自的需求后，从此

一别别见了啊。当这个繁殖季节结束，雏鸟离巢后，雄鸳鸯啊往往就会离开雌鸳鸯，到其他地方又去寻找新的伴侣了。说渣男可能有点过，是吧？也并不是白头偕老啊。他们一生当中呢会换很多的伴侣，换伴侣的频率还非常高，几乎是一年换一个。实际上呢，这个鸳啊，鸳鸯鸳鸯，其中的鸳就指雄鸟，特别花心啊，这个花心，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们的爱情啊，爱情理想敲一个警钟，千万别遇到渣男。但是那你怎么这也找出来到底是哪种鸟类比较符合我们心中的爱情鸟啊？其实啊，喜鹊，哎，可以哈。喜鹊呢，这个名字源自中国古代的诗词《春秋·秦经》当中，这样描述喜鹊，叫“仰鸣则情，俯鸣则语，人闻其声则喜”。所谓喜鹊，喜鹊就是下大雨啊，像现在你看这个汛期是吧？它一叫天就晴了。如果旱老不下雨，它一叫呢就来点及时雨，人听见它的叫声啊就开心，就是喜鹊的叫声呢被认为是吉祥的预兆啊，所以得名喜鹊。而这个实际上啊，喜鹊它的婚姻生活也更符合我们对恩爱的期待。这个喜鹊很聪明，这个喜鹊非常聪明，跟它相对应的那个乌鸦也很聪明啊，也很聪明。喜鹊是一种社会性的鸟类，它们一生都会忠诚于同一位配偶，两两相伴，形影不离。它们一同筑巢，一同育雏，犹如人类的丈夫和妻子一样，共同养育孩子。在喜鹊的领地内，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成对的喜鹊在树梢间穿梭，或在地面上寻找食物，给人一种家庭和睦、恩爱有加的感觉。比如说呢，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农历七月初七是什么日子呀？哎，答对了，七夕节啊，就是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日子。他们在这一天呢，一年了得见个面儿啊，是吧？这个距离也产生美啊。那得搭个桥，谁搭的桥啊？哎，又猜对了，喜鹊搭桥，鹊桥，供二人跨越银行相聚，银河啊，或者银行了，那也得去银行取点钱，是吧？一年见一面，牛郎挣点钱了，是吧？对，跨越银河相聚，银河呢，也就是被称为鹊河，搭鹊桥，鹊河。这一天呢，也是中国的情人节啊，所以说呢，喜鹊自古以来就是爱情鸟，寓意相思而坚贞不渝的爱情。刚刚我们说到乌鸦，网上这个乌鸦也挺贱的啊，专门爱叨别人的毛，尤其爱叨这熊猫的毛，熊猫比较憨态可掬，它这个揪人家毛应该是筑巢还是干嘛的，乌鸦很聪明，我们都学过乌鸦喝水是吧？它还真会啊！你不是这个杜撰的，它还真会把石头放在水瓶里边，把水满溢出来的喝是吧？要不够不着那个嘴。其实喜鹊和乌鸦呢，属于同科近亲兄弟，但是这个待遇却不同，完全不同。喜鹊我们都喜欢啊，出门见喜是吧？这个家这个小区里边有喜鹊飞来飞去的，还得看几眼啊，呵啊，有喜事儿。这个乌鸦就代表着好像是不太吉利是吧，就看这个乌鸦啊。其实他们俩是同科近亲兄弟啊，近亲兄弟，就相当于鸳鸯和鸭子的关系。喜鹊啊，它也有婚庆的含义，像这个刺绣啊、窗花啊、新婚的一些装饰啊，是吧？也代表着喜庆和吉祥，是吧？喜鹊报喜，
喜鹊登枝

喜鹊叫春啊，这都充满了吉祥和喜庆的词语，也离不开这个喜鹊的身影啊，甚至这个在以前啊，那结婚的时候呢，哎，这也是它一个象征的含义啊。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鸿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3分钟。从松山湖大道到鸿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环城南路辅路从同沙砾交桥到环城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3分钟。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微光轻轻落向时间的脸。
1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呢，像咱们中华文化用一些动物啊、植物啊、连理枝啊、鸳鸯啊，是吧，来这个形容美好生活、爱情的这种向往哈、啊。其实在其他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呢，也同样有这样的做法。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咱们国家哈、啊、像这个鸳鸯啊什么的啊，并蒂莲啊，其实还有很多，像芍药。这个芍药花呢是咱们中国本土的花朵，一般是形容古代，形容女孩子非常漂亮，用芍药来形容。还有像红豆，是不是，哎，相思，红豆寄相思，红豆。还有合欢，夫妻和谐。合欢是一种树，咱们东莞这儿好像也有，就很小的那个一串一串的叶子，白天打开，晚上就合在一起啊，合欢树。现在是玫瑰了，现在有一大多是用玫瑰来代替 爱情是吧？送自己的喜欢的人用玫瑰花，这是外来的花啊，外来的花。像美国、英国都是用这个玫瑰啊，都是用玫瑰。法国呢，用鸢尾花，鸢就是放纸鸢那个鸢尾，象征着纯洁与爱，是吧？还有铃兰，法国还也用铃兰，在民俗当中呢，象征着幸福爱情。荷兰就不用说了，郁金香，就跟我们这个，尤其是北方这边逢年过节吃饺子一样。荷兰逢年过节，不管是爱情啊，还是升学呀、啊、过生日啊，都一概郁金香，那是他们国花啊。意大利呢，雏菊，你看一些意大利老电影啊，男孩子追女孩子，或者说是丈夫给老婆随便，他们那个花也不像包装的那么高端，就拿张旧报纸裹一束就送人了，里边好多是雏菊啊，是雏菊。像这个印度呢，用茉莉花，喜欢茉莉花啊。菲律宾也喜欢茉莉花。要说那个这是植物，要说动物呢，也有一些区别。像这个，在全球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喜欢用天鹅来象征爱情。天鹅也是一夫一妻，终身相伴啊。像这个新西兰啊，是几维鸟，当地特有的一种鸟。我们说这个，刚刚说这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在天愿做比翼鸟，一只眼睛一个翅膀，这个几维鸟一个翅膀都没有，在地上跑的鸟。澳大利亚新西兰那边远离大陆啊，比较这个地理闭塞，它那边这些动物呢都很有他们当地的特点啊，至少是跟我们这边很有区别，是吧？几维鸟。在西方文化当中呢，信天翁啊也是一种爱情的象征。信天翁呢，长途迁徙之后呢，会回来找自己的伴侣，象征着跨越距离的忠诚，就这个意思。就他们的比翼鸟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

0: 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 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 鞠躬致敬。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正式协同

0: 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七月八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七月七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七月九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六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七月十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0: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3: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2: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4: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4: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4: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4: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6: 八卦，
7: 曲折，
6: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8: 这是2005年3月5日凌晨，福建省厅禁毒总队、刑侦总队和武警三方联合开展的一次抓捕行动，代号为“啄木鸟”。当天凌晨4时。行动指挥部发出行动指令，对一起特大冰毒案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之后，九辆载着武警、特警和公安干警的抓捕分队从福州驶出。3点30分，60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将27号住宅重重包围。10分钟后，狙击手也到达了指定位置。之后，强攻组踹开房门，快速冲入屋内。警方要抓捕的人究竟是谁？这次啄木鸟行动能否顺利完成？
9: 我们这里有一张通缉令，这是2004年公安部向全国发布的，上面有犯罪嫌疑人的资料。公安部 A 级通缉令，上面有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高、脸型，这儿还有对发现线索举报人、通缉有功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人民币20万元。请大家注意，这份通缉令的级别为 A 级通缉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 A 级通缉令的概念。公安部 A 级通缉令通常用在突发恶性案件或者一些案情重大的通缉对象上，它是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级别最高的通缉令。而这张通缉令上被通缉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毒枭刘昭华。
8: 刘昭华，福建福安人。从1995年起，刘昭华利用自己掌握的一种新型合成技术开始制造冰毒。几年间，他生产、运输、贩卖的冰毒量达30吨之多，其中11吨被中国警方查获。从他手中流出的19吨冰毒，让无数家庭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起案件被称为世界最大冰毒案。值得一提的是，刘昭华曾是一名法警，具备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在公安部发布 A 级通缉令之前，他已经逃亡了整整9年，并先后4次从警方的包围圈中逃脱。那么这一次，警方能否将刘昭华顺利抓捕归案？在揭晓答案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刘昭华是如何从一个法警变成臭名昭著的大毒枭的。
9: 16岁那年，刘昭华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中专没上完，辍学后他跟着大哥修过一阵汽车，却受不了大哥的暴躁脾气。在当年的征兵中，刘昭华谎报年龄，偷偷跑去当兵，成了福州边防支队的一名士兵。不过刘昭华在部队中的表现非常积极，被领导认为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好苗子， 所以两年后获得了前往福州武警学校学习的机会。从武警学校毕业后，他被顺利地提了干，成为了排长。当年刘昭华是他们老家那批士兵中最先提干的，也是唯一的一个。那么他怎么会走上制毒贩毒这条路呢？都说性格决定命运，

0: 我们来看看刘昭华的一份履历，从中不难找到答案。我这里有一份刘昭华当兵时的档案，在蒋琛情况这一栏有这么一段内容：1988年1月，任武警福州边防支队平潭县大队芋头派出所正排直干事，在此期间曾代理事务长，因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145.15元，受到支队行政记过一次，团内严重警告一次。在1988年，145.15元不算小数目，所以严重警告处分的处罚合情合理。有了这个污点，刘昭华的士兵生涯可以说完蛋了。但没人想到的，这不过是当时23岁的刘昭华精心策划的一起事件。在他任司务长期间，做账时故意暴露了自己贪污的事实，好让核查人员顺利发现，这不是让人匪夷所思吗？在部队，有人想立功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有人愚蠢到故意暴露自己，将自己的丑事敲锣打鼓让大家知道呢？刘昭华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原来刘昭华一直想提前转业，但是按当时的规定，刘昭华需要在部队服役15年。在福州这个大城市待了几年的刘昭华早已经看不上部队的待遇，他渴望去花花世界一展自己的手脚，所以他用了一个极端的方式让自己脱离部队的生涯。这件事情暴露后，正如刘昭华所希望的那样，他得以转业了，之后被分配到老家福安的法院，当上了县城的一名法警。2年后，刘昭华因为出色的交际能力被当地市政府抽调过去负责招商引资的工作。这是一个叫福建红发塑胶有限公司的厂址，这座工厂是刘昭华在1992年期间他负责招商引资工作时与一个台湾人合伙开办的。在工厂附近建有一栋3层楼的别墅，这栋别墅在1993年的福安算得上顶级奢华。光这栋别墅，刘昭华就动用了70多万人民币。不仅如此，在刘昭华开厂之后，他很快就开起了，这是一辆皇冠牌3.0轿车，而且当时刘昭华拥有这样的轿车共3辆。在市政府工作的刘昭华有时开着皇冠车去法院，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太招摇了。从1989年转业到法院，到1992年就开启了工厂，建起了当地最奢华的别墅，还开着3辆皇冠轿车。短短3年时间，刘昭华何以从一个小法警一夜暴富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福建红发塑胶有限公司的地理位置，您可能就能猜出刘昭华巨额资金的来龙去脉了。福建红发塑胶有限公司位于赛旗镇苏阳村，地处偏僻，但紧邻赛江，从赛江沿河而下是霞浦海港，而霞浦海港是一条公认去台湾最简洁的通道。刘昭华第一次案发后，警方对其工厂内的别墅进行了搜查，在1楼发现了一个密道，通向150米外的赛江，而赛江上常年停有一艘快艇。如果别墅内的人通过密道前往快艇，只需90秒，而登上快艇驶离赛江主干道只需3分钟，也就是说别墅内的人只需要4分30秒就可以迅速逃亡，而福安警方从苏阳村的村口开进来则需要颠簸40分钟才能到达这个场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他的手掌有种粗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7: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8: 1996年12月31日，刘昭华从这个别墅里逃走，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是刘昭华进行走私和贩毒的一个窝点，而他的巨额财富也都是通过这种罪恶的营生得来的。那么享受了5年巨富生活和他人艳羡目光的刘昭华又是如何案发的呢？照片上的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陈文应，一个名叫张明辉，他们两人都是以贩毒为生。1996年，警方发现了两人贩毒的事实，于是在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情节上演了。首先，警方假装购买毒品跟两人接洽，很快两人便同意以18000美金的价格出售手头的5公斤毒品。按照约定地点，双方在福州工业展览中心酒店门口进行交易。陈文应、张明辉两人带着用方便面纸盒装好的5公斤毒品来了，而警方则带着装有18000美金的黑色提箱。就在双方进行交易的时候，事先就已经准备就绪的侦查人员一拥而上，将两人一举抓获。人赃俱在，陈文应、张明辉两人还有什么可以抵赖的呢？1996年11月26日，法院对陈文应、张明辉走私贩卖冰毒案进行审理。根据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冰毒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于陈文应、张明辉拒不交代毒品来源，陈张二人一审被判处死刑。这一天，在法院听众席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关注整个审判过程。这个人正是陈文应、张明辉的毒品供货人刘昭华。可以说，刘昭华真的很胆大，作为陈张二人的同犯，他竟敢公然出现在法院。不过也正是因为亲自来到现场， 刘昭华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有了一个新的判断。刘昭华从法院出来后，他知道陈张二人为求自保，肯定会把自己供出去。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因为陈张二人举报刘昭华有功。

0: 所以二审时他们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1: 根据陈文印、张明辉的供述，1997年1月7日，福州市刑警支队组织警力赶赴福安市赛旗镇，摸清了刘朝华的制毒窝点，并对刘朝华可能逃窜的路线进行了封锁。1月9日凌晨约6时许，警方直捣刘朝华的冰毒工厂，但此时工厂内只有几个所谓的工人，主犯刘朝华已经不知所踪。原来3天前，在法院旁听完陈文印、张明辉的二审结果后，有过从警经历并熟知罪犯心理的刘朝华就意料到自己会被供出来，所以他当天就连夜逃离了福安。
0: 刘朝华跑了，扔下和他已经结婚的女大学生和他们的孩子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另外，由于出逃匆忙，别墅旁工厂内的制毒设备也没来得及销毁。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警方在现场拍摄下来的一些照片。光从照片上看，我们很难判断这些设备材料是干嘛的。当时福安的缉毒人员也是如此，于是他们请来了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理化分析部门的一位专家进行鉴定，才最终确定这就是制造冰毒的。不过该专家补充了一句，这是一种和以前的冰毒制造技术完全不一样的设备和材料，属于新型冰毒制造技术。在1996年之前，冰毒通常是用一种叫麻黄素的东西进行合成。麻黄素是一种生物碱，它的分子是 C10H15NO， 它多用于支气管哮喘、百日咳、枯草热及其他过敏性疾病的治疗。
1: 20世纪60年代，冰毒作为一种违禁毒品开始在世界各地蔓延。这种新型毒品对人的健康危害极大，反复服食会成瘾，过量使用可导致中毒，出现精神混乱，诱发治安和刑事案件，严重者可导致人死亡。为了防止不法分子通过购买麻黄素制造冰毒，相关机构对麻黄素进行了严格控制。不过福建省公安厅的专家通过对刘朝华的设备原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刘朝华生产冰毒根本不需要麻黄素。
0: 只有中学学历的刘朝华，他是怎么研制出这种独有的冰毒制造技术呢？其实说起刘朝华的制毒史，那可有些年头了。1988年，23岁的刘朝华还是个边防支队的武警，那一年一次奇遇改变了他的人生。
1: 1988年3月，刘朝华在工作中结识了一个台湾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朝华与这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闲聊中，刘朝华告诉这个台湾人，自己的家境非常穷困，父亲死得早，家里4个孩子全靠一个病弱的母亲拉扯长大。很快这个台湾人就了解了刘朝华的性格，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满于现状，一心想着发财发大财，然后出人头地，衣锦还乡。1988年年底，那个台湾人从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士兵服用安非他命兴奋剂谈起，给刘朝华上了冰毒制造启蒙课，还将有关冰毒的资料给刘朝华看。
0: 相比刘朝华，这个台湾人老练世故。一天，他神秘地拿出了一个铁皮盒，然后告诉刘朝华，这里有100克的麻黄素，是制造冰毒的原材料。而且他还跟刘朝华介绍冰毒的作用以及冰毒在台湾受欢迎的程度。当时的刘朝华第一次听说冰毒，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好奇的神情。于是这个台湾人进一步引诱刘朝华。
1: 看到刘朝华对冰毒产生了兴趣，这个台湾人指点刘朝华去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小儿垂钓》，唐代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有不开心的时候吗？我说的是那种怎么都没有办法开心起来，做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开心起来的时候。反正我遇到过这样的时间，希望你不会。如果你真的会有这种怎么都不能开心的时候，你希望谁在你的身边呢？小猪嘟嘟最近就遇到了不开心的日子，那么他最好的朋友巴豆会在他的身边吗？会怎么去帮助他呢？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下面的故事是21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叔叔阿姨帮我们出版的，这是嘟嘟和巴豆系列当中的一本。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美国大朋友霍利霍比，是由彭毅和杨玲玲翻译的。嘟嘟和巴豆，你是我的阳光。小猪嘟嘟和小猪巴豆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住在一个叫做沃德哥哥沃格德的地方。这会儿正是沃德哥哥沃格德的上午，阳光灿烂，鸟儿歌唱，鲜花怒放。可是小猪嘟嘟却闷闷不乐。他坐在卧室的椅子上，拖着下巴，打不起精神来。巴豆问：“喂，你怎么了，嘟嘟？”嘟嘟说：“
1: 没什么。”
0: 可是，嘟嘟真的是很不开心。他们养的小鹦鹉秋丽说：“
2: 我从没见过嘟嘟闷闷不乐，他总是那么开心。”
0: 巴豆说：“
3: 我也许每个人都有闷闷不乐的时候，就连嘟嘟也是一样。”
2: 今天的天气多好呀，天这么蓝。
3: 可是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天蓝不蓝就都无所谓了。
0: 巴豆和鹦鹉秋丽坐在栏杆上放风筝看蓝天。可这会儿小猪嘟嘟还在家里，没有心情出来玩。第二天早上，当巴豆正在厨房里做早餐的时候，嘟嘟走进了厨房。他问巴豆：“
3: 巴豆，我看上去怎么样？”
0: 巴豆说：“
3: 你看上去怎么样？你看上去和以前一样啊。”
0: 嘟嘟的大耳朵耷拉着，他说：“
3: 我的耳朵太大了。”“
0: 不大不大，你的耳朵很完美。”“
3: 你不觉得我的眼睛太小了吗？”
0: 巴豆看着他朋友的眼睛说：“
3: 我不觉得呀。”
0: 嘟嘟又说：“
3: 我觉得我的皮肤粉红的有点过头了。”“
0: 哦，不不不，你才没有什么粉红过头呢。”“
3: 你就会这么说。”
0: 嘟嘟说完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屋子。接下来的一整天，嘟嘟就是闷闷不乐，闷闷不乐，闷闷不乐。尽管鹦鹉秋丽努力地在逗他开心，用棒棒糖哄他，在旁边走来走去，可他还是闷闷不乐。一直到太阳下山，月亮都升起来了，

0: 小猪嘟嘟还是耷拉着耳朵，闷闷不乐。
1: 那天晚上，巴豆用五种浆果做了一个冰镇大冷盘，上面堆着满满的鲜奶油，看起来好吃极了。他对他的朋友嘟嘟说：“
2: 嘿，嘟嘟，我知道你最喜欢冰镇浆果大冷盘。
1: ”嘟嘟尝了一口，说
3: ：“哦，味道真好，谢谢。
1: ”哇，这是两天以来嘟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第二天早上，巴豆把大冷盘的事情告诉了鹦鹉秋丽。秋丽大声地说
4: ：“哦，起作用了！冰镇浆果大冷盘万岁！”
1: 巴豆也高兴地说
2: ：“我想你说的对。哦，这真是太棒了。”
1: 巴豆刚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可是这个时候，嘟嘟正穿过院子，慢慢地朝他们走过来。他看上去并没有比昨天更快乐一些。
4: 秋丽问：“怎么，嘟嘟还是不开心吗
1: ？”巴豆说：“哦，也许他只是觉得太无聊了。”
4: 嘟嘟需要的是冒险，冒险。
1: 于是接下来，巴豆和秋丽准备了一艘小船，他们拉上嘟嘟去山里的小河去做快速漂流。哇，水哗啦哗啦，推着小船飞快地在浪花里翻滚。鹦鹉秋丽趴在船里，大声地说
4: ：“哦，这真是一个大冒险。”
1: 巴豆对嘟嘟说
2: ：“哦，嘿，没有你，我们可绝对不敢穿过急流。”
1: 可嘟嘟却看起来一点也不兴奋，他一边划船一边回答道："
3: 哦，那就顺流而下吧，任何人都能做到。"
1: 唉，嘟嘟还是闷闷不乐。阳光很好，风轻轻地吹着，巴豆和鹦鹉秋丽躺在树林里的草地上吹泡泡。巴豆又有了一个主意，
2: 也许是嘟嘟觉得太孤单了。整个夏天，我们在我的哥哥沃格的都没什么伙伴。
1: 鹦鹉秋丽的眼睛发亮了，
4: 对，没有什么比伙伴更好的啦。
2: 哦，那么让我们把大家都请来吧。
1: 你猜怎么着？说干就干，巴豆和秋丽马上就把他们的好朋友都给请来了。有大公鸡菲尔、乌龟奥托，还有小豚鼠金妮，巴豆很快就指挥大家唱起歌来。

0: 心地唱完歌，乌龟奥托提议说：
1: 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0: 于是朋友们一起来到了树林里，巴豆喊道：
2: 嘿，来吧嘟嘟，你来捉，我们来藏。
0: 可是嘟嘟却坐在一棵大树底下。
3: 我现在没有心情捉迷藏。
0: 结果除了嘟嘟，每个人都玩了捉迷藏，大家玩得很开心，一直玩到太阳下山才告别离开。等大家都走了，巴豆和秋丽看到了嘟嘟一个人坐在长长的板凳上，坐在夕阳下。巴豆说：
2: 我想今天大家玩的都很愉快。
0: 秋丽说：
4: 除了嘟嘟。
0: 巴豆说：
2: 我真怀念以前的嘟嘟啊。
0: 秋丽说：
4: 我也是。
0: 星期天的早上没有出太阳，巴豆和秋丽来到院子里，看到风呜呜地在吹，好多树枝被吹断了，树叶被卷上了天空。巴豆担忧地说：
2: 我想要变天了。
0: 秋丽说：

0: 恐怕你说的对。
1: 果然，这天傍晚，电闪雷鸣，风夹着雨，抽打着我的哥哥沃格的，
0: 轰隆咔嚓，哗啦哗啦，轰隆咔嚓，哗啦哗啦。
1: 在巴豆的记忆里，这是一场最大和最吓人的暴风雨了。它下了整整一夜，巴豆和秋丽吓得躲在屋子里面，隔着窗户往外看。可是没想到，嘟嘟却穿上了雨衣，举着一把雨伞跑到了外面。风把雨伞吹烂了，可嘟嘟还在水里跳来跳去。当巴豆和秋丽吓得要死的时候，只有嘟嘟完全不害怕。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嘟嘟和巴豆，你是我的阳光。第二天早上，雨已经停了，沃格的池塘里长满了水，到处都是落叶和树枝。不过空气闻上去却有些不一样了，更新鲜，也更令人振奋。啊，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凉爽和清新了。巴豆和秋丽吃惊地发现，当嘟嘟大步穿过院子的时候，他又变回了以前的嘟嘟。他步子轻快，高昂着头，粉红色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1: 嗨，早上好啊，巴豆！早上好啊，秋丽！
0: 巴豆高兴地说：“
2: 我真高兴你不再闷闷不乐了。”
1: 嗨，我有闷闷不乐了吗？
2: 哦，有那么一点儿。有时候你可能需要一阵狂风暴雨来冲洗你的心情。
0: 秋丽也说：“
3: 哦，是的，暴风雨是绝对必要的。”
0: 可不是嘛。不过嘟嘟在心里偷偷地想，虽然暴风雨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朋友嘛，也是必不可少的。

下一竿头。

0: 那个时候啊，是当绕口令来说，是为了练习我的嘴巴，让它变得更灵活。高高山上一根藤，藤条头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怎么样，现在嘴皮子还是很利索的吧？哎，不过这个绕口令里有个故事，你听过没有？我现在就讲给你听。高高山上一根藤，有一座好高好高的山呢。在山顶上长着一棵小小的苗，这棵小苗啊，也不知道是怎么长出来的。我想啊，可能是哪只鸟叼了颗种子，飞过山顶的时候一不小心，噗，把种子掉在土里了。下了雨，种子就慢慢的发芽了。这颗种子啊，从一片叶子，两片叶子，慢慢的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哎，不过它没有往上长，而是像一条蛇一样趴在地上往前长。原来呀，这是一条藤，就是缠在篱笆上、缠在树上的那种藤，就像根粗粗的绳子。它呀，是抱住什么就往什么上长。它趴在地上爬呀爬呀，爬到了高山的悬崖边上。诶，你说巧不巧，就在那高山的悬崖边上长着一棵树，而且啊，是一棵歪长的树。树的根在山上长着，可是树干呢，却往山外边歪着。这根藤啊，爬着爬着就爬到树上去了，然后它又慢慢地从树顶上往下爬，就像树上长了个大帘子似的，就这么滴溜当啷，滴溜当啷，长在半空中了。有一天，一个砍柴的人路过这儿，他看到在悬崖边上的树上挂着一些藤，觉得很有意思，就从口袋里呀，摸出个铜铃铛来，爬到悬崖边上，把铃铛系到藤上去了。呵，这下可好了，藤在半空中晃悠着，上边还系个铃铛，每次有风吹过的时候，铃铛就叮当叮当叮当。风一吹呀，藤就动，藤一动啊，铜铃铛就唱起来了。铜铃铛每天都唱得很开心，叮当叮当，看我多开心，叮当叮当，长在高山上，叮当叮当，风啊快吹吧，叮当叮当，越吹越欢畅。刚开始的时候啊，藤也很开心，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铜铃铛是系在自己的身上的。可是时间长了，藤就有点不高兴了，因为飞过的鸟啊，走过的小动物啊，总是吃惊地说，哎呀，这铜铃铛唱得真好听。藤想，
1: 要是我不动，铜铃铛怎么能唱歌呀？你们怎么不夸夸我呀？
0: 终于有一天呐，藤决定不能再让铜铃铛老被人夸奖了。于是啊，他就对风说，
1: 喂，我说风，你别吹了，你瞧瞧，你一吹，我们就得在空中晃啊晃啊晃啊，下面就是悬崖，万一掉下去，那可怎么得了啊？
0: 风被藤说了一顿，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下可好了，风一停啊，藤就稳在那儿不动了，铜铃铛呢，也就一声都不响了。第一天，藤很开心，因为今天

0: 天也没唱歌。第二天呢，藤觉得稍微有点安静了。到了第三天，铜铃铛还是在那儿一声不吭的，藤终于忍不住了。
1: 我说，你都好几天没出声了，今天唱一首歌吧。
0: 可铜铃铛摇了摇头。哎，铜铃铛怎么不说话呀？藤又问。
1: 我说，让你唱首歌，你怎么不唱啊？
0: 铜铃铛使劲睁大了眼睛看着藤，就是不唱歌也不说话。这个时候啊，那棵歪脖子的大树说话了。
2: 你把风赶走了，风不吹，你就趴在我身上一动也不动。那拴在你身上的铜铃铛怎么能唱歌呢？
0: 哦，这下藤明白了，铜铃铛能唱歌都是因为风吹着自己在动。哎，都是自己太小气了。于是藤就对着远处的风大声地叫了起来。
3: 喂，风姐姐，风姐姐，你快来吹吹我们吧，我想听铜铃铛唱歌了。
0: 风一听啊，马上就过来了。其实他也好几天没听到铜铃铛唱歌，心里也正想着呢。风使劲地吹着，呜呜，藤啊就在半空中使劲地摇着，唰唰，系在藤上的铜铃铛终于又唱起来了。

0: 故事讲完了，现在这首绕口令你是不是已经完全能记住了？高高山上一根藤，藤条头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不光是要记住，而且每个字都要说清楚。当然，对有的小朋友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难的。但是相信我，只要你经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的练习，你的嘴巴、你的舌头、你的嘴唇一定能够变得更强壮，而且更灵活。到时候你不光可以说绕口令，而且还可以讲故事，也讲得更清楚了。好啦，故事就听到这儿，明天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推出系列精彩活动，打造暑期旅游新场景，让游客游购东莞，体验制造美学。2026年第五批东莞市重大项目增补计划发布，莞台高新产业园区2期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10亿元。莞企携手院士团队攻坚航空精密制造。大朗各水库织牢暑期防溺水安全网。以下是新闻的详细。

0: 内容。近日，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宣传短片2.0版《美好生活，东莞制造一直相伴》登陆央视新闻联播新闻30分黄金时段，以智能家居、潮玩手办、AI 智能设备、户外露营装备等本土制造产品，串联起普通人的和美日常。恰逢暑期出游窗口期，东莞推出“游购东莞，体验制造美学”、“暑期尽管来”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把荧幕之上的制造美学图景延伸为线下可触摸、可沉浸式体验的暑期旅游新场景。
1: 今年暑期游，东莞把宣传短片中元气时刻、温馨时刻、热爱时刻、精彩时刻、高光时刻五大生活图景转化为实体旅游消费场景，把潮玩、AI、智能家居、户外装备、潮流纺织等本土制造产业资源转化为全新出游载体，一批以制造美学为内核的新兴旅游场景集中涌现，核心特质是沉浸式参与、美学化感知、社交化分享，精准匹配年轻人对潮流、科技、独特打卡内容的消费需求。石牌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是暑期学子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园区的常态化工业旅游体验线路，游客不是隔着玻璃观看成品潮玩，而是可以走进 AI 设计工作室，借助数字工具自主绘制原创 IP 形象，现场完成 3D 打印手办、手工涂装模型，完整复刻了广告片中潮玩产品从创意到成品的全过程。整条线路以工业美学体验为核心，让学生在动手创作中读懂东莞潮玩产业50余年的发展脉络，理解东莞制造背后的创意与工艺之美。家居美学工厂游是另一大新兴暑期旅游目的地，名家居士博园、慕斯睡眠工业旅游示范点、 Tuscans 皮具品牌中心打造制造美学专线，整条线路串联智能睡眠展厅、全屋智能家居沉浸式体验馆、原创家具设计工坊，完整还原央视宣传短片中和每一句的家居生活场景。不同于普通家居卖场，这批工厂店专门针对暑期学生群体，简化专业讲解流程，增设轻量化互动装置，强化产业科普与美学感知功能，游客可亲手制作皮质文创小件，成为亲子研学、高校设计专业学生采风的首选目的地。旧厂房活化形成的潮流街区，构成青年 City Walk 的核心出游场景。后街时光、煎鱼粥、工农八号等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来的文旅空间，保留红砖烟囱、工业钢架、生产流水线遗存，植入潮流文创、工业美学展厅，打造兼具复古质感与现代潮流的慢行游览空间。游客沿街区慢行游览，既能感受老厂房承载的城市工业记忆，又能打卡充满现代设计感的潮流装置，无需长途奔波，即可完成一场轻量化、高氛围感的城市美学漫游。还有户外制造美学露营场景，将精准承接暑期青年短途出游需求。露营基地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草坪休憩，而是增设户外装备美学展示区，安排产业讲解员介绍每件户外产品的设计理念与制造工艺，推出装备 DIY 体验活动，让露营从单纯休闲延伸为户外制造美学的深度体验。市民游客将在自然场景中触摸东莞制造产品，拍摄短视频，分享至线上相关活动话题。各类新兴出游场景的出现，将让央视宣传短片里一幕幕美好生活图景落地为可亲身参与的旅游路线。在以制造美学为核心的产业文旅线路之外，东莞将持续拓宽暑期青年出游供给边界，依托城市山水生态、滨水资源、老城更新街区，孵化出一批以轻极限运动、山林避暑休闲、场景化网红美食为特色的新型消费空间，形成产业文旅与自然休闲、都市潮流双向互补的暑期旅游格局。
0: 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五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按照东莞市重大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按程序审定，增补2026年市重大建设项目3个，市重大预备项目11个。
1: 增补的3个市重大建设项目涵盖轻工业提升、医疗卫生和宜居城乡领域，同步增列的11个市重大预备项目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汽车制造、轻工业提升和宜居城乡等重点领域，产业层次清晰，民生导向鲜明。按计划，这批增补项目将纳入全市重大项目全链条服务管理，实行挂图作战、动态跟踪。 相关镇建职能部门将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提速前期手续办理，推动建设项目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预备项目加快转化落地，为东莞经济稳进提质和城市品质跃升持续注入新动能。
0: 昨天，莞台高新产业园区二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一号园区入园企业座谈会在水乡科创中心举行。水乡经济区管委会、红梅镇人民政府与广东莞台高新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二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作为水乡落实省委关于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要求的具体行动，深入贯彻市委九大行动的有力举措，本次二期项目签约既是莞台高新产业园区一期建设成效的有力延续，更是广大台商持续加码水乡、深耕东莞的生动见证。
1: 莞台高新产业园区是国务院批复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后全市首个落地的台商集聚实体园区，2024年6月动工建设，是东莞继台商子弟学校、台商大厦、台新医院、台博会之后打造的第五张台商名片。园区一期项目占地166亩，分为一号、二号两大园区，以精准吸纳电子信息、数控装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家居等优质台资制造项目。目前一期项目已引进企业21家，其中一号园区招商率已达100%，已陆续投产。二号园区独栋厂房招商率70%，预计2027年中可全面投产，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本次签约的二期项目选址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计划总投资10亿元，占地74亩，规划建设11栋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2.8万平方米。目前已储备8家优质意向企业。二期项目将复制一期统一拿地、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成熟开发模式，为入园台企定制打造低成本、高品质的产业空间，推动台资企业链式集聚、抱团发展。签约仪式后，一号园区入园企业座谈会继续召开，各级职能部门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共话发展、共解难题。下来，水乡经济区将紧盯二期项目建设节点，提速硬件配套建设，落实台商子女入学、员工住宿保障等暖心人才政策，深化海内外联动招商，优化政务审批服务，全力激活二期开发动能，持续深化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携手台商共绘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0: 日前，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觉获此殊荣。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极端制造领域泰斗的团队已与东莞桥头辖区企业东莞市晋明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深度合作5年，共同攻克多项航空铝合金卡脖子工艺。
2: 晋明航空2020年落户桥头镇桥新工业园，是深圳晋明航空全资现代化制造基地，园区占地40亩，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总投资超6.8亿元。企业为桥头镇规上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培育企业，产品长期配套空客、波音等全球头部航空系统供应商，并布局马来西亚海外生产基地。2021年，在钟觉院士亲自推动下，晋明航空与中南大学共建空天零部件精密制造与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联合实验室，后升级为湖南省科技厅支持的创新中心。在院士团队战略引领下，企业成功攻克铝合金阳极氧化模孔阵列自组织及原位耦合着色技术、铝合金薄壁件成型技术、航空铝材残余应力解决工艺等关键难题，以实现规模化应用。
3: 东莞市晋明航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杨若岑，
4: 然后跟钟院士合作以后呢，他从一个更高的理论层面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方向的这个指导，让我们实现更快的去找到问题的这个解决方式啊。同时呢，其实高校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沉淀，他们呢有时候往往做完这个科研的这个项目之后呢，其实有很多技术它也留在了这个高校，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企业的这个合作啊，那我们会把这些技术也进行一定的这个产业化。
0: 近日，东坑镇 AI 服务器产业集群获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综合排名全市第一。作为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广东远图未来科技有限公司3年产值突破300亿元， 带动116家企业验证。

0: 齐飞。东坑正加速崛起为粤港澳大湾区算力产业新高地。
1: 远途是东坑镇培育的首家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的行业领军企业，围绕数据中心场景、企业布局、 AI 服务器、通用服务器、存储服务器、交换机等全栈产品体系，具备从模块级到机柜级的全场景交付能力，成功攻克高密度算力散热、高速互联等技术难点，较行业平均水平缩短20%。2025年，企业启动超级算力生产基地建设，并积极打造自主品牌。
2: 广东远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制造中心高级总监燕飞龙：
3: 除了这个硬件之外，那我们也会建立 AI 应用平台和解决方案的这种整体的服务能力，为千行百业的这种 AI 推理应用的落地提供系统性的支持。
1: 远途的跨越式成长已是东坑 AI 服务器产业集群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东坑已集聚相关企业116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3家，集群以38%的复合增长率高速发展。在远途等链珠企业带动下，华夏鲲鹏等100亿级项目相继落地，形成链主牵引、集群共生的发展格局。
2: 东坑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李建军：
4: 我镇明确以一河一路三片区引领全域高质量发展，其中一路定位为外联内畅，构筑城市网络新格局，通过升级核心通道、有机串联管攀高速、生态园大道等重点主干道，全面打通内外交通脉络，大幅压缩时空距离，为 AI 企业供应链协同、项目落地运营、商务交流合作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交通支撑，极大地提升了产业发展承载能力。
1: 从一家链主企业的单兵突进到116家企业的集群共舞，从350亿元产值的规模突破到省级特色集群的认定，东坑镇用3年时间，在2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了一个城镇拥抱 AI 时代的精彩答卷。这不仅是一条算力赛道的强势崛起，更是一条以精准布局为航标、以链式思维为引擎、以政务服务为保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随着比亚迪等龙头企业落户，谢岗镇大后村及周边常住人口从8000人激增至20000人。机遇当前，空间瓶颈却日益凸显。村集体物业多为90年代旧厂房，租金增长乏力，集体资金依赖理财，分红停滞不前。面对困局，大后村党总支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由村集体自主出资回购老旧工业区，主导工改工升级改造，走出了工改新村新路径。
6: 2025年8月，大后村党总支成功回购冠任工业区，收回7.46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4.5万平方米厂房，村集体物业面积翻倍。项目分4期实施，总投资约9亿元，容积率从0.6提升至3.0，厂房面积扩至27.8万平方米。预计投产后，村集体租金收入大幅提升，村民分红也将实现翻倍增长。谢岗镇大后村党总支书记黄艳雅：
7: 当时我也犹豫过，毕竟总投入对村集体来说是笔大账，但我们算了几笔账，一是租金账，改造后呢就有大幅的提升；二是分红账，村民每年收益明显增加了；三是长远账，物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子孙后代持续受益。算清了这几笔账之后，大家心里就有底了。
6: 推进过程中，改不起、不愿改、怕吃亏是绕不开的3道坎。大后村党总支以党建为引领，村书记挂帅成立党员先锋攻坚项目小组，划分党员责任区，农资、规划、招商骨干人联络员，同时引入规划、法律、金融、评估等专业顾问，组成工改智囊团，全流程把控项目风险。最难的是做通群众工作，从抵触到认可，从反对到支持，党组织的凝聚力在攻坚一线得到检验。谢岗镇大后村村委会副主任黄少聪：
8: 我们就一趟一趟的去，把 白天不在就晚上去，工作日不在就周末去，不光讲政策，还帮他算自己家能分多少，以后能挣多少，慢慢从关门变成开门，从冷脸变成倒茶。
6: 产业升级同步推进，项目清退低效产能，规划打造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链配套基地，主动承接比亚迪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首期项目，东莞和智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产，已纳入谢岗镇重点产业项目，并完成签约。大后村党总支设立党员企业服务岗，对接企业用工、配套、后勤等需求。针对人口增加带来的停车难，大后村党总支整合闲散地块，引导村民改造闲置宅基地，新增约300个停车位，同步推进路面硬化、三线落地、河湖量化等整治工程，建设休闲公园，健身步道。谢岗镇大后村村民黄永光：
9: 以前呢，觉得我们的工改是村干部的事，跟自己或者没关系。现在呢，我算明白了，厂房升级啊，分红降了呀，环境也好了呀，大家都受益。
6: 此外，大后村党总支创新成立强村公司，由村集体控股，党员干部参与运营，探索从单一物业出租向资产运营转型，为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提供长效支撑。黄艳雅：
7: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按计划推进工改项目，把产业空间做实，把集体资产做大，让村民持续受益，这条路走对了就要一直走下去。
0: 高架桥下城市边角常常是被遗忘的空间，但在南城街道格地社区，一段环管快速的桥底却迎来了一场华丽变身。昔日的脏乱差，如今成了拥有459个机动车位和114个非机动车位的智慧停车场。这是南城百千万工程交出的又一份民生答卷。
1: 走进环管快速桥下空间停车场，地面标显清晰，车辆有序停放。此前这里昏暗压抑，杂草丛生，杂物堆积，一方面停车需求旺盛，另一方面桥下空间却长期闲置。对此，去年格地社区正式启动桥下空间利用改造工程。短短数月间，这片超2.3万平方米的桥下区域摇身一变，改造为智慧停车场，不仅为城市腾出了新空间，更让周边居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0: 工程做之前咧，就好塞车那边啊，那下做好咗咧，就方便咗大家，最起码嚟申报咧就唔使塞车，就好咗好多。
2: 南城街道葛地社区党委书记李国文：
11: 我们现在呢，在进一步的优化这个停车的管理。首先从费用来讲，我们是把这个做成这个惠民一个停车场。第二个非机动车的那个停放的问题，我们当初就是建设的时候没有那个增加这一块，我们现在也增加了。
1: 桥下空间的蜕变是南城街道百千万工程深耕基层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南城用一系列接地气、暖民心的微改造，让群众看得见变化，摸得着幸福。通过精打细算的更新模式，逐步盘活沉睡资源，在有限的空间里为市民挤出便利，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0: 暑假临近，不少市民学生喜欢到河湖边戏水游玩，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大朗各水库加强水面及周边的巡逻力度，切实做好暑期防溺水工作。
12: 记者在莲塘头水库看到，工作人员驾驶巡逻船只沿库区水域缓慢巡查，查看岸边、浅滩等易聚集人群区域，劝导私自下水、靠近危险水域游玩的群众。莲塘头水库管理员刘志新：
13: 暑假马上要到了，我们水库也提前加强了安全管控，会对容易下水的地方加大巡逻次数，及时劝导群众不要在水库游泳钓鱼，严防溺水事故发生，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2: 为切实保障暑假期间安全，莲塘头水库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水库动态，同时对救生设备进行检查更新，确保应急器材完好可用，以多项举措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13: 我们也会对老旧的宣传完服、救生枪等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更新，确保警示到位。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4: 昨天凤岗镇

0: 镇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引导全镇党员干部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奋力在凤岗这片热土上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新业绩。近日，后街镇两新组织党委组织近100名党员参观2026国防文化军事科技嘉年华，厚植国防观念与爱国情怀，进一步锤炼两新组织党员党性修养，激发担当奋进精神。昨天，桥头镇青少年活动中心迎来首批小学员，标志着2026年暑期公益性托管服务课堂正式开课。作为桥头镇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实践项目，本期托管采用基础托管加素质拓展模式，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问题，引导青少年度过安全、充实、有意义的假期。近日，湾区少年强幸福田地农耕文化体验活动在横沥镇先锋农场举行，300名学生携手家长走进金色稻田，化身小小农夫，沉浸式体验水稻收割全流程，在躬身劳作中读懂粮食来之不易。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4: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

0: 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小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写一篇作文，那就是我的梦想。那些郑重其事地用铅笔字写下的梦想，其实到后来能够真正变成现实的是少之又少。不一定是不坚持不努力，而是人生的路往往不自知，我们走着走着就走成了现在的自己。最美时光，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第一首歌，考考你的年纪。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耳熟，又有一点陌生呢？这首歌是来自于小娟的翻唱，91年温兆伦的一首主打歌。很多人对于温兆伦这个名字的印象呢，他是一个演员，《义不容情》里的丁有康，《我本善良》里的齐浩南，还有《鹿鼎记》里的康熙。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温兆伦这个名字是一个让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因为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不就是不够俊朗，要不就是不够奸恶。一个丁有康把所有的缺憾弥补得圆满，随后的《我本善良》里的齐浩南却是另一个极端，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有报纸评论说，齐浩南之后，港剧再无可怜之人。再看到温兆伦，发现当年的王子已经变成了大叔。而更早一点知道这个名字的人还知道，实际上温兆伦他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种。当年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9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发行了这张专辑《台北的机场》。

0: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呢是何润东。我们记住他的样子应该是在一米阳光，还有卧虎藏龙，少年杨家将，还有三国等等等等。2010年的时候他演了一部偶

像剧，叫做《泡沫之夏》。这部剧作也大获成功，让他成为了当年最红的电视的小生。可是回顾过去，你发现其实何润东出道非常的早，他在他大二的时候就因为因缘际会而进入了娱乐圈，而进入娱乐圈的理由却是因为唱歌。这首他当年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你一定听过，《没有我你怎么办》。

差阳错，抱着歌手的梦，最终却成了最会唱歌的演员。听到这首熟悉的老歌的时候，才好不容易把唱歌的何润东和剧中人何润东联系起来。接下来这位也是如此，他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李心洁。95年他签约了鼎鼎大名的滚石唱片，96年如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但是并没有期待中的大红大紫。直到2001年，他在一部电影当中演了女主角，这部电影叫做《爱你爱我》，竟然意外地拿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演员奖。这正是应了那句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他打开一扇窗。听听这首歌，李心洁和品冠的合作，《当你想着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Sun FM。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9: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8: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9: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有的时候你看到的并不一定就是你所知道的。最美时光，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是黄渤。看得出来，黄渤小时候就是一个淘气的孩子，而唱歌这件事情呢，让他获得了自信和认同。中学时代参加卡拉 OK 大赛，拿到了一等奖，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奖项。所以90年代初的时候，他选择了南下广州，成为杨钰莹的同门师弟。可是后来黄渤呢却毫无起色，于是他继续的北漂，直到2000年，当时还在酒吧驻唱的黄渤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的人生之路就从此改写。2006年，宁浩的电影《疯狂的石头》让他一举成名，从此之后黄渤开始获奖无数，成为影帝。这是黄渤的第一支单曲，叫做《临时演员》。在这首歌里，他终于告别了往日的幽默，以一个歌手的姿态让你听到他的深情和细腻。

你悄悄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

这就是黄渤，一个曾经是歌手的影帝。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但是不试试怎么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呢？最美时光，我是钟晴。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是张卫健。有人说看人的样子就能够大抵知道他的性格，我觉得张卫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从念小学开始他就非常的爱演戏，在中学的时候甚至是几经周转拿到了张国荣的电话号码，后来也因为这个得到了不少他的帮助。84年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拿到了金奖，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唱歌而走红，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在一些歌厅驻唱，直到8年之后他开始演戏。96年我们看到他演《西游记》，把猴精演得出神入化。99年演《少年英雄方世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好像一直就是以幽默的光头形象来和我们见面。02年的时候，张卫健突然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身体健康》，这首歌还被香港的一所中学列为教材。人们突然想起，原来演员张卫健还曾经是个歌手。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些活跃在乐坛和影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说来。这一位他应该是让你有一些惊讶的吧，周迅，曾经的北漂。他和窦唯的弟弟窦鹏曾经在北京的各大歌厅和酒吧一起演出。91年的时候，他初登大荧幕的电影叫做《古墓荒斋》，也是这样的一部当时还不太起眼的影片，为他开启了后来的演员之路。98年演《苏州河》，后来的《大明宫词》《像雾像雨又像风》，让他成为了四大花旦之一。有人说，演员周迅他的声音很沙哑，但是唱起歌来竟然分外的好听。其实那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歌手，曾经那样努力地挣脱外面的世界。

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最后这首歌要交给在绝代双骄当中演过江玉郎，在步步惊心当中扮演过八爷的郑嘉颖。90年代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这首歌叫做《1000个愿意》，只要是甘愿，过程往往比结果重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刘瑞琦花艺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1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生组，最终晋级全国12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偏偏要

0: 与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

外形清秀，而且很有观众缘的彭坦，原本是想做个画家的，但因为当年听到了崔健炽烈滚烫的歌声，决定企划从业。在1996年，他组建了包括初中同学魏飞在内的仁义乐队，也就是达达乐队的前身。之后达达乐队签约华纳之后，出版了两张专辑。乐队的解散当年是彭坦很重要的人生转折，而作为达达乐队的灵魂人物，这个乐团也在10年后迎来了新生的蜕变。他们的新舞台少了些摇滚的热闹，更多了些偶像的气质，而不变的则是那份少年清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啦啦。
1: 安迪沃霍，美国艺术家、印刷家、电影摄影师，是视觉艺术运动波普艺术的开创者之一。他从1973年开始用纸箱装物品，每当纸箱满的时候就将它封好，标上日期，然后放到仓库里。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收藏了612个箱子，他把它们称作时间胶囊。这些箱子里包含的物品有很多假发、木乃伊的脚、没开封的各种口味的金宝汤罐头，听说他自己非常喜欢这种罐头，早餐里少不了它们，还有克拉克盖博的靴子等等。他一生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传奇，最终也通过物品的方式封存了人们对他的记忆。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0: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2: 玉镁片成分用镁砂分，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3: 看，不要我们都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10: 来，
12: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宫崎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0: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音乐人丁薇，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他的创作干净透明，具备流行潜质，很多歌和专辑口碑很好，但本身不是话题体质，不足以让他跻身流行乐坛的顶尖。个性随意前卫，他的音乐里展现了他性格当中的某种探索精神，旋律创作除了一如既往的优美，同时也更加注入深沉气魄跟成熟，在内地音乐人当中不可多得，被视为风格独树一帜的全方位创作女歌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0: 汪苏泷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长腔在众多乐曲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音乐世界。
1: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

张芸京在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超级偶像》的第一届获得了冠军，200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正式出道。张芸京的个人特色明显，比如说中性的外表打扮，雌雄莫辨的声音，所以争议从他参加比赛开始就围绕着他。可他选择用音乐作为最温柔又最有力的武器回击，并且慢慢摸索出自己的音乐特色，所以那些歌被他唱出来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最走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偏爱》，那是大众对他的最好认可。

声音甜美，声线变化多端，温柔又不失个性，调皮中却带着可爱和摩登。2008年演唱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主题曲《心愿便利贴》迅速走红，之后他转战幕后，但是始终和他喜欢的音乐在一起。在欧阳娜娜2019年的歌曲《To Me》当中，人们又惊喜地看到了他的名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是你。如果现在的你正在低谷当中，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忙。忙碌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只有忙碌跟成长，才能让你内心的声音平息下来，让你对今天的自己满意，让你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所以喜欢忙碌，其实更享受的是忙碌所带来的充实、愉悦跟满足。希望你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身体有力，精神饱满，有事做，有人爱。我是杨洋，回到音乐当中。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经过多

在机场分手了，女的跟男的说别等我了，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就像机场永远等不来火车。可是没过几年，上海虹桥机场跟虹桥火车站连在了一块儿，而设计这个工程的总工程师就是当年的那位男士。原来人在满怀爱意的时候是无所不能的，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海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

爱情可不是兔子，守株待兔啊，守株没有用的。所以别去抱怨自己一直跟爱情无缘，没有谁喜欢一个原地踏着步还准备向下走的人。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其实呢，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